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李平老师，还有呢是发育儿科康复治疗师马燕妮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啊。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青少年体姿态发育以异常防治的相关的科普哈，也就是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体姿态发育与异常防治科普。如果说你有孩子在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两种方式哈。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二院的视频号上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然后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同时呢，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首页搜索“一通说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回放了。那么两位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多的哈。像李平主任擅长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诊治，包括肥胖、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啊、多动症等常见生长发育疾病的临床诊治。马燕妮老师呢所擅长的是儿童各类发育问题的运动康复，包括婴幼儿运动发育落后的干预及儿童各类异常姿势矫正，并为孩子制定了个性化的居家及临床的康复的方案。那么两位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具体的赘述了哈，因为比较长。具体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院内官网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位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首先来问候一下李平李主任哈，你好李主任。
1: 你好一彤，大家好。
0: 好，然后再问候一下马燕妮马老师哈，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0: 啊，今天呢也是两位专家联袂做客哈，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到0到18岁儿童体姿态发育以异常的防治的这个科普呢，首先想问一下主任哈，就是现在孩子体姿态发育以异常，这个情况现在多不多？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是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哈。当然我们今天年龄跨度比较大，如果是说在0到18个月的话呢，这部分小朋友更多的是有一些像发育落后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潜在的问题哈。那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3岁以后呢，有一部分可能是生理过渡期，那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比方说姿势不当啊，还有抽重啊，或者是有些孩子营养不良，当然也跟遗传呢跟种种因素有关，当然也有少部分情况可能是疾病哈。那整个的涉及范围呢会比较广，而且这里可能有动态和静态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确实是我们门诊非常非常多见的一类的问题。
0: 好，我们提醒注意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呢有这个体姿态发育以异常防治的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提醒注意千万不要刷屏啊，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一个解读。今天的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3个病例，应该是我们来看第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呢，这个小宝宝是12个月龄，早产32周出生了，有脑出血的病史。家长发现问题是孩子扶站的时候一直是脚尖着地啊，然后脚跟踩不下去，站立双腿容易夹紧，不爱爬行，只会蹭着挪啊。那这个情况是个啥情况？谁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来说一说吧。那像这个小朋友呢，听这个描述，我们能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一下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有肌张力异常，而且有姿势的这个异常哈，再加上呢他本身就是有脑损伤的这个病史，所以呢我们初步就怀疑这个孩子是因为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导致他的这样一个姿势的异常，肌张力的异常。那在家长眼里就会表现为他的这个就是通俗的一个大框，就是一个体姿态的异常。那这个孩子其实我们最后是考虑他是一个脑性瘫痪，脑损伤来的脑性瘫痪啊。那他整个的发现呢，其实是理论上来讲哈，脑性瘫痪是越早越好哈。一个是我们要去排查它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的这个原因啊，比方说有些时候呢是一些特殊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啊也会引起这种类似于脑瘫的表现。当然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是有早产脑损伤，我们经过排除呢就考虑是当时的脑损伤来的哈。那治疗呢相对来说啊，越早康复他的这个治疗效果是很好的。这样的孩子他不一定是智商受到影响，就是我们看到好多的报道说脑瘫的孩子照样上大学，但是呢他们确实是一定是有这种体姿态呀，或者是运动的发育落后啊，姿势的异常都会有。
0: 明白了哈。好，那么像刚刚哈主任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哈，我想问一下燕妮老师哈，如果说咱们康复的话，这个孩子是可以进行康复的吗？
2: 是可以的
0: 啊。那如果要是康复的话，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2: 根据这个病例中可以看出，孩子的是踮脚状态，他的两个腿之间比较夹得比较紧，所以他的内收肌比较高。我们可以通过

0: 一些牵拉的方式来牵拉他的大腿内侧肌、大腿外侧后侧肌和小腿的肌肉，来降低他的肌张力。
1: 嗯，
0: 同时呢再增加他的关节活动度，增加他的双下肢的力量，来维持他的不会爬的这个姿势，进而来促进他的正常的运动发育。
1: 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病例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这个孩子可能稍微大一点了，是位8岁的男孩，长期呢是单手托腮啊，然后歪身写字，单侧用力，长期是单肩背包。家长呢发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站姿啊，一边肩高一边低啊，然后后背呢是一边鼓一边平，经常喊这个后背酸，不自觉的歪脖子。
2: 嗯，
1: 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啊，
2: 这个8岁的孩子呢，他其实以前是身体健康的哈。但是我们看他有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的这个坐姿呀，不太正确，两边不对称，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明显的高低肩那两侧不一样，那我们就需要来的时候呢要整体的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站立的时候他的一个姿势姿态，我们从上到下也看看他的这个颈啊肩呐、还有他的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导致的这个情况哈这些呢都可能会，因为我们如果说一旦姿势一长了哈，比方说脊柱侧弯呢，或者是说有这个肩膀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说有这个骨盆呐、下肢的这些问题，都可能会整个的生物力线就改变了，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些有全身酸痛啊、生理这种情况。我们排除了疾病之后，会请教这个马老师，请教我们治疗师团队来给这样的孩子呢进行一个整体的姿势的一个纠正哈。
1: 嗯，明白哈。那么说到了这个康复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前面你看第一个案例是12个月的小宝宝，第二个是8岁，是不是年龄越大的孩子，我们康复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容易一些，配合度也会更好一些？啊，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这个呢，我们的康复过程中遵循的就是分层次康复，早发现早干预，不是说到他年龄大了之后他就康复的会更好一些，只是他小的时候呢他的神经发育会可神经发育的时候呢早期
2: 性更强，
0: 对可塑性会更强一些。
1: 明白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康复还是越早越好。
0: 对，
1: 当然了，小宝宝的这个康复呢，我们也会有专门有专业的一些老师给他固定的，也能配合好，是不是？
2: 对，其实我们发育儿科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对于这种没有问题的孩子，我们要早期发现异常，尽量的避免他向异常的方向这个进一步的加重发展。但是对于异常的孩子呢，一定是要从病因上越早发现越好。当然，比方说像8岁的孩子，他可能6岁他本身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监测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说0到3岁的孩子，因为我们刚才讲他的大脑可塑性很强，如果是因为脑损伤啊，这样的孩子越早干预他的效果会越好。
1: 明白了哈。好，这第二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三个哈。第三个小朋友可能也稍微小一点，6岁哈，身高是126厘米，体重40公斤，属于严重超标的小胖墩了。那从小呢是足弓平塌，然后腿有点 S 型腿啊，平时不痛不痒，家长没在意。家长发现问题是什么呢？是5岁上幼儿园大班以后呢，他跑步的时候频繁的绊倒，跳远会成绩明显落后，且双腿并拢下蹲非常的困难哈。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哈。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具体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是咋回事呢？
2: 好的。首先我们刚才看这个小朋友个子长得是很好，但是他体重是超的哈，就是一个儿童肥胖。那儿童肥胖很多的会有这种体质态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从下到上说，刚才说这个孩子有扁平足，他的足弓呢在6岁的时候呢，实际上大部分孩子已经是进入了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发育时期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扁平足的话呢，它本身就会容易导致它膝关节的受力受改变，容易出现这个腿疼啊。我们的足弓就像人体的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防震器哈，如果说扁平的话呢，它这个防震的这个功能就明显的就会减弱啊，孩子就会有明显不舒服。另外一个，他因为太胖了，尤其是一个大腿哈，还有膝关节改变，就很容易产生这种 X 型腿啊。X 型腿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加重，比方说会导致他这个足跟会有这种内翻的这个表现啊，也会导致孩子会有明显的不舒服。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从一个整体的来看，比方说会建议这个孩子需要这个减重啊，然后再从马老师他们这个角度的话，怎么通过肌肉的这个训练，让他这个骨骼生物力线尽可能的恢复到正常，帮助这个孩子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体质态发育。
1: 说到了这个发育儿科这个康复治疗哈，那孩子的生长发育我们就清楚了，就是长得比如过胖了、过小了。

0: 啊，然后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个指标，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和诊治。那么发育儿科的这个康复治疗哈，都什么样的情况要来到我们这儿康复治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孩子长高，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康复治疗的方式让孩子长高呢？啊，
1: 说到长高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全面的哈。首先一个是确实是有遗传的因素啊，这是一个一大部分，再有一个营养啊，还有一些内分泌这些特殊的。那康复治疗如果是从狭义的康复治疗来说，它对长高呢，它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哈，更多的可能是说我们这种神经肌肉，尤其涉及骨骼的这些，可能康复的作用会更显直接一些。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体姿态发育与异常的防治科普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哈，然后出现了一些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过矮了、过瘦了、过胖了等等吧，相关哈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请专家来回答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刚出生到1岁半的小宝宝，家长在怎么观察他的大运动和体态发育有没有发育好哈？有没有什么家长能做促进孩子运动发育的，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从刚出生的小宝宝到18个月整个过程中他的一个整体的运动发育的知识情况。比方说刚出生的小宝宝啊，我们42天体检，家长经常问说孩子怎么总在那块用力的蹬啊，或者是在那块使劲啊。其实这个呢，他的这种全身运动模式在医学上叫一个扭动运动，就是他的这个手脚啊，就四肢可能会轮番的像是一种椭圆性的这种运动模式啊，用力的就像是在老百姓通俗话说叫撑啊。这个时候呢，宝宝如果是趴着的话，他整个的头呢可能是只能稍微的抬离床面，然后屁股是抬高的哈，这个就是符合这个年龄。那等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宝宝就开始头能自己抬起来了哈。如果说到了5个月宝宝头还是抬不起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孩子会不会有潜在的一些问题哈。那大部分还是到5、6个月呢，宝宝他不仅是头能竖起来，他已经会从仰卧呢直接就是变成趴卧哈。这样我们观察到孩子，他如果是俯卧趴在那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头要比这个臀部要高的啊，就是手还能支撑自己支起来哈。如果说宝宝仰那躺，就是仰卧的时候呢，就像是我们像青蛙似的啊，肚子就松松的，然后腿也是耷拉在床上，那这种叫蛙状姿势。这样的话呢，往往提示孩子是肌张力是明显的这个低的，那我们有需要去来介入啊。等到6个月的时候呢，有些宝宝开始学会这个坐啊，最晚的话8个月要坐，然后到8个月10个月这个时候已经会熟练的爬行哈，1岁的话会走。那这个过程中，孩子随着每一个大动作的发育呢，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对称性的两侧的一个体姿态的一个发育哈。那到1岁半呢，绝大部分的孩子，应该说所有的小朋友都正常情况下应该会独立的行走了哈。那刚开始行走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有一点像内八字，或者是有点这种 O 型腿呀，这个我们如果说两侧对称的都是正常的。还有像有的宝宝如果是出现斜颈，比方说他的头呢总是向一侧偏，这个一定是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呢是好的。因为有些孩子他是急性斜颈的话，你如果等到1岁甚至需要要做手术了，如果早期干预根本可以避免手术的这些。
0: 那说到了这个斜颈，就是脖子歪的话，我们通过康复治疗可以给他纠正过来吗？
1: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请马老师来回答一下吧。12岁男孩驼背怎么弄？驼背能康复吗？还是得先治再康复？
2: 是可以的。我们首先要如果孩子是驼背的话，我们可以先放松他的紧张的肌肉，再去强化他薄弱的肌肉。如果孩子驼背，我们先放松他紧张是胸大肌、胸小肌啊等胸前部的紧张性肌肉，再去强化他薄弱的后背部的肌肉，通过练一些动作在家里就可以进行，像靠墙站立做天使的翅膀啊，或者是超人飞、小人飞的动作，都可以有效地强化他后背部的肌力，来改善他这种驼背的姿势。
0: 好，这是这个情况。
1: 一同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所有的小朋友一旦出现异常体姿态，我们一定是需要问问他什么时候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不舒服。举个例子呢，说小朋友像这个12岁的男孩，他有点驼背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以前见到过有特殊的这个疾病，比方说有这个叫特殊的一种叫休门氏病，就是有青少年呢，他的这个椎体因为特殊的原因出现了这个疾病病变啊，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个疼痛哈。

0: 还有包括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呐、这些都可能有。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整体的排除。一般情况下，等到马老师这儿去的时候呢，都是已经诊断明确了。
1: 明确之后。
0: 对，就是你首先要排除疾病的因素，然后我们才来分析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这个疼。包括马老师刚才因为一同问的比较直接，他可能直接就说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前期我们是需要做鉴别诊断，需要充分的这个排除有没有特殊情况，才是做第二步，才是做康复治疗。
1: 明白了。那康复治疗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排除他的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他确诊以后适不适合康复，然后下一步是马老师他来接手，如果都确认好了之后了，我们按照这个操作来往下进行。
0: 对，当然即使是有疾病情况下仍然是可以康复，但是这个孩子他康复的这个效果和他未来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哈。好，我们继续再往下来进行节目啊。那在0到18个月的这个阶段啊，应该是0到18岁的这个阶段，有哪些不能忽视的异常的姿态和体态，比如说身体太软或太硬，万一发现了，我们到医院后应该怎么治呢？
0: 刚才咱们分享的有一个病例哈，这个就是一个1岁的孩子，当时出现这个异常。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如果这个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很费劲，也就是说刚才马老师讲内收肌这个太紧的时候，就是我们换尿不湿呢腿掰不开，那这个还有有的孩子一旦成壮力的站立的时候呢，他这个脚啊总是这个尖，就是脚尖着地持续的不落下来。还有的孩子如果迈步的时候呢，就像剪刀似的交叉，或者他这个手呢到了3个月还打不开，甚至是说到5个月还天天紧握着拇指呢，有的时候总是这个我们叫内收，就内收在这个手掌中间，这些都是一些异常。还有刚才我们讲的，比方说有持续不好的这个鞋紧啊，运动发育落后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特殊注意的这个异常的知识。
1: 明白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7岁发育伤低，应该是智商低吗？落了一个字儿哈。然后迟缓只能康复训练吗？我来给大家调整一下，7岁发育智商低，迟缓只能康复训练吗？
0: 看到这位家长的提问了哈，7岁发育伤低，可能就意味着这个孩子认知各方面确实是发育落后的。那确实这里提到发育伤呢，有运动的问题，有语言，有认知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小朋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落后的。如果假设啊，真的是因为比方说早产呐、有早期有脑损伤啊这些情况，你现在到了7岁确实是只能通过康复和特殊的这个教育来解决问题。
1: 刚刚呢跟两位专家在聊天的时候啊，在沟通的时候，然后李老师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以后确诊之后，然后到这个马老师的到马老师来进行这样的康复啊，那是不是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康复科的医生也要在旁边要看着啊，然后也要观察这个病患？
0: 会的啊，但是我们医生最主要的是先是在这个诊断的阶段，然后随访会在每次治疗之后会随访，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康复治疗同时的话，医生就很难得分身同时去一起，因为操作的事像马老师他们操作都比我们医生要厉害。我们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检查诊断和这个治疗方案整体的把握这一块。
1: 您刚刚说到这个康复治疗，其实我还挺好奇这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就是手法吗？
2: 对，
1: 就是手法，
2: 大部分通过手法来改正他的异常姿势。
0: 不能这么说，康复治疗它是一个大的范围。比方说有很多的康复理疗的这个器材呀，它这些包括这个经络导平啊，这个就是有那种经核磁啊，这个通过电流，通过一些外周的这个物理的方法降低肌张力的，也是一种康复治疗，不仅仅是手法。
1: 明白了，就除了手法以外，我们可能还要配合一些器械的一些治疗配合。
0: 对，甚至还有一些矫形的这个支具啊，还有有一些什么康复机器人，它也可以帮助孩子来做整体的一个治疗。
1: 明白了，那我理解了，就是要看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康复的一个手段，可能需要综合上我们就综合如果需要手法，我们可能先简单用手法。
0: 对，
1: 需要其他的这个仪器配合，我们可能就一起都来进行配合了。
0: 对
1: 是这样哈。我们再往下来哈，那到了18个月啊， 从18个月到3岁哈、啊，孩子会跑会跳了，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有扁平足，走路是踮脚或者腿不直，那这到底正不正常？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治疗呢？
0: 嗯，说到这儿就是很多家长很疑惑的问题哈、啊，比方说呢，刚才说1岁半，如果1岁半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轻度的 O 型腿，家长就看着孩子，哎呦腿不直呀，很着急哈、啊
1: 嗯。
0: 那实际上讲一讲儿童腿型，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呢，可能刚生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小腿就是有点弯，所以等到1岁左右走路的时候，我们看到宝宝仍然是有一部分的这个 O 型腿哈。所谓 O 型腿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自然站立的时候，如果我们脚踝并拢的时候呢，膝盖中间看起来是并不拢的哈。那这个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轻重程度。那生理上呢，这种 O 型腿可以持续到1岁。

0: 脚踝又并不拢了哈啊，小朋友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变成基本上就是相对的看起来很直的这种腿型呢？要到6岁左右哈。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动态的去看它到底是不是正常呢？我们要看两侧是不是对称的啊，有没有影响到孩子的运动的问题，有没有以其他的这种肌张力的这些落后。所以说不是所有的腿型的异常就一定是需要干预，一定是有问题。
1: 明白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很大的工作量。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扁平足哈，实际上是到6岁呢，可能小朋友的这个扁足弓才发育到定型的阶段。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咱们这个发育儿科和这个康复治疗，我们是在一个科室是不是？
0: 我们发育儿科下设儿童康复治疗中心。
1: 是这样哈。能不能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发育儿科康复治疗这一块大概有多少位老师啊？
2: 我们康复治疗师呢，有物理治疗师，有作业治疗师，有言语治疗师，还有感统、中医、按摩，还有一些经络的，都会通过这些综合性的训练呢，来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像我们运动的老师，主要就是以促进孩子的运动发育，矫正异常姿态。那作业老师呢，就会向他上肢的手功能来维持他的，增加他的生活技能，帮助孩子。那语言老师呢，就是通过他的语言训练来使孩子表达得更清晰。那按摩老师就是调理各种的脾胃呀，或者是斜颈啊，这些也是也姿态的调整，还有是内在的。
0: 我们中医推拿的话呢，它是结合祖国医学哈，有各种的手法调理啊，结合这种推拿呀，或者是经络呀，或者是各种按摩综合的，对。
1: 明白啊。所以说，我觉得是在李冰主任的带领下啊，我怎么感觉咱们科室是越来越强大了？
0: 谢谢大家。
1: 以前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强了哈，今天两位专家来之后，我就觉得又爆发出更多他的一些底蕴哈。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来到咱们二院的发育儿科，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刚刚在节目之前的时候，然后李主任给我看了一个表格，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格，是吧？然后我就感觉啊，看完之后呢，我的收获其实挺大的，因为和李老师做节目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哈，所以说这次看到表格之后，我就会发现非常精细的把各个年龄段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都罗列出来了哈，咱们这也是和国际接轨了。好，再往下来哈，那很多孩子喜欢在地上呈这个 W 型坐着哈，这种坐姿真的会影响腿型，必须马上纠正吗？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辩证的说法哈。很多刚才我们说很多家长来咨询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走路也明显的这个内八字哈，这个内八字呢实际上医学上是因为什么呀，孩子他的这个股前倾角在发育过程中相对来说比较大，他就容易引起这种内八字哈。那如果我们本身呢就是在 W 坐的时候，他的这个股呢，就是我们这个髋关节整个的是处于一种过度的这个内旋状态，那可能就会加重孩子的这种内八字哈。那其实呢，我们看除了看内八字，还有一部分小朋友走路是外八的，就是他的这个脚哈，这个线呢是跟人体呢是呈一个冲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种的话，他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前倾角有点过小了哈。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做这个 W 是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但整体来说，不建议孩子长时间的 W 坐。
1: 好，我们知道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怎么看这个重播，很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首页搜索一同说一，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专栏板块，然后一下就搜出我们整期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回放了哈，这视频的回放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看我们的视频上啊，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4周岁22年出生的，身高98，正不正常？
0: 这个
1: 得计算一下是
0: 吧？我得看看这个是个男孩是个女孩哈。一般来说，四周岁的孩子的话他的平均身高应该是有1米03到1米05左右了哈。如果这个小朋友是98公分，确实是长得慢。那我们说刚才说身高呢，它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得慢，最近一年长了多少，孩子的遗传身高怎么样，还有他的 营养。四岁的孩子上幼儿园很容易生病哈，如果说体质不好，我们也需要综合的来儿科诊疗中心来调理哈。那就是还有睡眠好不好啊，一定要多运动，也需要确实需要综合的来分析。
1: 明白了。
0: 嗯，
1: 刚刚马老师在介绍咱们科室的时候说。

0: 到了中医科，然后我们李主任又特别把中医科强调了一下。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小朋友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当然我说的这个年龄可能对应他的年龄段嘛，他可能比同龄的孩子要多少要胖一点的话，我们中医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减重，可以吗？
1: 可以的，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调理一定是结合孩子，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来跟家庭来共同的帮助哈。比方说我们会分析这个孩子他每天摄入的能量是什么样的，他消耗的他的活动量够不够哈。那有些孩子他可能是那种所谓的这个虚胖型的，那就是我们通过体成分的分析呢能看出来，就相对来说他脂肪超标到大概到什么程度哈。如果是说他本身就是是那种肌肉为主的，那身体也很好，只是轻微超重一些，属于那种相对代谢正健康的，也不一定非得去太过于的去着急的去纠正哈。
0: 明白了，因为他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1: 要结合他的症型，对，综合的来看，中医推拿老师能给这个孩子做什么？
0: 明白了，还没超过18岁，18岁才长成了，没到18岁，好像还正在长的时候，你现在不能过早的判断他是胖还是瘦哈。
1: 不，那个儿童肥胖是跟同一个年龄相对比。
0: 就在这个年龄段，比如说7岁，那你7岁有个非常
1: 对，有他自己的 BMI 的体重指数的指数，对。
0: 啊，那王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去上咱们康复的时候，能不能要么孩子瘦点，用物理疗法也有吗？
2: 我们就会根据他的饮食控制还有一个有氧的训练来使他的体重降下来，同时呢我们要进行一些训练来增加他的一个核心稳定性，来促进他的身体支撑性。
0: 是这样哈。那主任，我这个问题就来了哈，就有的时候吧，有些家长朋友可能尤其是一些老人，他会这样认为哈，他不觉得他的年龄对应他的这 BMI， 他会说这孩子还从小啊还没长大，还没长成，还没成人呢，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可能就胖一阵儿，等到以后岁数年龄慢慢大之后，他可能孩子就会贪个了，他现在贪吃，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方法，那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1: 这个是不对的，像孩子很容易在1岁呀、5到6岁，还有这个青春期的时候肥胖，这是3个高发的年龄段哈。那小的时候的肥胖呢，它可能脂肪细胞呢太多，最重要是给脂肪提供了这样一个储存的空间。那你要是成年或者说到过了这个年龄，你脂肪细胞已经很多了，你要想瘦，你只能想除了减少脂肪量，还要减少脂肪细胞数，它跟成年人来比，未来减肥可能难度更大。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
0: 明白了，那就是说以前有人会说，哎呀，孩子这时候是贪个的时候，你就让他长个吧，孩子这时候贪吃的时候，你就让他多吃，其实这种想法还是不对的。
1: 我们要判断他的体重跟身高长得到底是不是匀称。比方说正常的小朋友小学生，你一年体重每年长了4-5斤就够了，然后长到10斤那就需要注意他是不是有什么哪些代谢的失衡的问题。
0: 明白哈。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一，
0: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是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教授哈，和发育儿科康复治疗师马燕妮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体姿态发育与异常防治科普哈。如果说您的孩子在0到18岁之间啊，然后有一些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对您来说产生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回复过的类似的，或者说和今天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女孩孩子13岁，身高175，缺维生素 D， 有点驼背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主任咋办呢？
1: 十三岁的女孩1.75米身高是非常好哈，
0: 是挺高的哈，
1: 是挺高的。缺维生素 D 呢，确实会影响钙吸收，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骨骼的强度。所以我们赶紧补上来哈。除了坚持补充维生素 D 之外呢，也要补钙啊，喝牛奶呀，额外的补充钙制剂啊。然后如果孩子现在肩膀已经有点变形的话呢，他完全是可以挂我们发育儿科，我们会医生判断之后呢，转接到我们杨老师这儿童康复来帮孩子矫正孩子的体型。如果上学可以周六来，我们每周六儿童康复中心都会有老师上班。
0: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发育儿科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哈，既能帮您解决问题、诊断您的一些问题，同时如果需要康复的话，我们也会直接上手，充分的来为患者来进行服务。那如果说您周一到周五的话，孩子忙上去不方便，咱周六周日咱也出诊是吧？大家可以周六周日来哈。那马老师是不是也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出诊的时候是最多的？
2: 我们正常周六是上班。
0: 上班的哈，
2: 上班。
0: 那就是全方位的保证患儿的这个健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麻烦主持人啊，再讲一下怎么看重播，谢谢哈。再说一遍啊，第一遍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啊，还有呢是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首页搜索一同说医专栏就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哈，可以看到两位漂亮哈，然后又非常优秀的两位专家。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女孩11岁亏气亏血，去哪儿科检查一下？11岁，
1: 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家长是不仅说亏气亏血，还说11岁来月经1.5年了，然后就是有这个没有力气哈。那首先亏气亏血的话，应该是从中医上来讲，这小朋友也是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用这个规范的话来说，有点乏力了哈，或者是说感觉是不是有点轻度贫血哈。如果是来月经的小朋友呢，我们一定要看孩子的月经量和孩子的月经的他的这个就持续的这个时间和他这个每天的这个量，如果量太大的话呢，那确实是需要可以适当的调整。如果专门调月经的话呢，我们首先呢要看他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有没有可能凝血功能啊、内分泌的问题哈，来综合的判断。再就是饮食。
0: 饮食哈，
1: 对对对。
0: 我想来看这位朋友哈，就是主任啊，女�孩不到11周岁，身高150厘米，体重70斤，来月经了，正常吗？身高大概还有多少生长空间呢？
1: 接近11周岁的女孩来月经呢，从年龄上来讲属于正常的。但是孩子现在身高是1.5米的话呢，我们要看孩子的骨龄。如果说骨龄也是只有11岁左右，不用担心，应该是只要说他未来骨龄长得不是特别快的话，他应该是能长到1.6米附近。当然这个要结合孩子遗传身高如果说父母很高，他可能即使1.6米他也不满足，那确实是需要来看一看骨龄。
0: 说到骨龄哈，那如果说骨龄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发现比较早的话，我们用康复的方法能不能让这个骨龄再好一些？
1: 实话实说，康复对于骨龄它是一个间接的，骨龄我们还是主要判断这个孩子内分泌和生长的这个问题。
0: 明白了。那骨龄如果要是确定了的话，更改的话好像还挺难的是吗？
1: 像刚才这个比方说11岁来月经，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骨龄可能甚至都13了。如果说骨龄提前2年，就意味着他要像马拉松，他就提前冲刺，后面生长没有劲儿了，所以他的身高呢可能会生长周期要缩短。
0: 好，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马老师的问题了。他说，女孩12岁，坐和站总是往一侧斜身子，怎么给我板都板不过来，用不用带铁背心矫正？这个康复行不行？
2: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向一侧歪的身体，向一侧歪身体。我们首先可以做一下刚刚我说的亚当斯前屈试验，看一下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倾向，或者是拍一下 X 光片，确认一下。如果他只是结构姿势性的那种异常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康复训练来给他进行矫正，是可以的。
0: 但首先得是啥呢？首先得让主任看一看，有没有啥其他的问题，什么原因，
1: 包括骨盆有没有旋转呢？
0: 对，
1: 这些也都可能会导致这种异常的姿势。
0: 明白。如果说
1: 甚至还有注意视力的问题，以前我们见过有一小朋友一只眼睛弱视，他就习惯用另外好视力那只眼睛
0: 去看，
1: 也会出现这种两侧身体不对称的这种姿势。
0: 明白了。那如果说请主任看完了之后啥事没有，那要矫正的话就来到了马老师这儿了哈。
1: 对。
0: 但是吧，我这第一次 他听说要穿铁背心的啊，要穿用带铁背心的，有铁背心这个矫正器具吗？
1: 嗯，可能家长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个可以固定的哈、
0: 啊。对。
1: 确实，如果说脊柱侧弯，超过比方说超过20度，还是很有必要比方说经过我们脊柱外科我们共同的看呢，给孩子带一个这种矫正的，对孩子脊柱侧弯会有一个纠正的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基本上都。

0: 相对比较轻便的哈，这原始的那种铁的很重的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1: 其实这位家长应该说的是一个医疗器械，矫正的医疗器械啊。这铁背起来有多沉呢？是不是？再往下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十岁的孩子有点骨盆前倾，怎么弄啊？十岁。
0: 马老师可以讲一讲骨盆前倾的问题。
2: 如果孩子只是单纯性的骨盆前倾呢，我们就可以牵拉他的紧张肌肉，像他的腰背部的肌肉以及他的髂腰肌、股四头肌，首先以牵拉放松这些紧张的肌群，同时呢再去强化他薄弱的肌群，像腹部的肌肉和臀部的肌肉。在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臀桥的动作，或者是仰卧屈膝上抬腿的动作，都可以帮他把骨盆给他拉回正中立位，使他的改善他的骨盆前倾的姿势。
1: 明白了。好，在请两位老师做这期节目之前哈，其实我头脑中还有一个疑问哈，我说发育儿科不就是孩子该胖的时候不胖，该瘦的时候不瘦，该长的时候不长啊，我以为就是这些问题哈。但节目进行当中我就发现了，我们这个发育儿科其实它真的是暴露了很多孩子们生长发育当中的一些问题哈。而且呢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就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说今天主任一定要和我们的康复老师一起来哈，就是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的来给大家解决您的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大家一定来好好聆听这期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回放啊，不要错过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你看黎平老师是一位很亲和力很有耐心的医生啊，也感谢哈，我们今天的两位老师都特别好，有问题随时的跟我们互动啊。这位朋友刷屏了，但我只能读一条，他说18个月的婴儿左腿走路往里歪。我现在脑补一下画面哈，十八个月的婴儿哈，左腿走路往里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看到他好像说另外一条腿也往里歪
1: 啊，另外一条腿。
0: 就是、如果是就确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走路所谓内八字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他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孩子人体身体性的呢，他的这个股是有一个前倾角的，就是说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们这个股头它在这个髂臼里，它就是本身是有点这个前倾的这个状态哈。孩子发育的刚开始，比方说我们两岁之内的很多的小朋友他刚开始走路吧，他这个前倾角都是有的哈，就是比成年人要大一些，所以他走路很明显的有这种内八啊。内八的话呢，如果双侧是对称的，然后我们经过检查，它两侧活动度也都很好，别太担心啊。这个时候姿势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固定。
1: 那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这个内八的这个倾向吗？
0: 按照描述的话似乎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躺着的时候，他这个脚哈也是有点这个内翻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得有必要看一看是不是需要通过手法呀，甚至是说需要请外科来会诊，比方说足科外科会诊来综合的判断一下有没有内翻足这些问题。
1: 内翻足是脚往里翻，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往里抠吗？
0: 对，我们是看跟骨有的孩子他这个马蹄内翻足就像是脚有点往里，整个的脚有点往里哈，就不知道这个孩子从小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什么程度一般情况下在15度以内肯定是可以观察的，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大的问题。
1: 那如果孩子确定是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来到康复的话是有办法的啊，得先手术吧。
0: 如果是严重的，真的是内翻足需要外科手术。
1: 手术好了之后了，达到康复的标准。
0: 或者是早期的话，也有通过这个石膏，通过一些矫形的这个办法来帮助固定，看看好不好。如果实在严重了才手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12岁了，感觉有点驼背啊，应该是哪个科室检查？是不是就咱的科？
0: 对，没问题，发育儿科。
1: 发育儿科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马老师好啊，小朋友9岁了，女孩有一点膝盖内抠，除了日常提醒如何纠正呢？请两位老师帮忙啊。9岁女孩
0: 内抠
1: 对，膝盖内抠我怎么理解这个膝盖内抠？
0: 我有点这个迷惑，不知道家长想描述的这个膝盖内抠是一个什么意思哈？是不是说有一些我们见到有一些膝反张的，就是它明显的正常我们膝关节就是上下呢是基本上在一条这个直线上，那有些孩子形成一个就像是一个钝角似的哈。如果是膝反张的话，那这个我们确实马老师会有一定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方法哈。
2: 对于膝反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 X 型腿儿，我们就会先让他，如果确定是这种 X 型腿儿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做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动作来去改善。

0: 这种异常姿势，我们可以让他做一些踢毽子，用踝的内侧去踢毽子，或者是盘腿坐，锻炼他的臀部的肌肉，再做一些髋关节外旋的姿势，来改善他这种S 型腿的姿势。
1: 哦，明白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啊。但是你要尽早的干预。
2: 但是基本张和 X 型腿，我们有时候是要综合分开的啊。有的是单纯的基本张，不一定有 X 型腿。对，这两个确实有的时候会同时存在，但有的时候是单独的分别的有的。
1: 明白了，就是具体情况咱具体看啊。
2: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13周岁的男孩，身高1.6米正常吗？但与同龄孩子身高啊比的话是偏低的，需要药物干预吗？
2: 其实青春期的时候身高差异特别大的，就是发育本身也是有早有晚。如果说对于一个13周岁的男孩，他根本就是青春期刚开始，那要是1.6米，未来他会穿一穿。但是如果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变身了，甚至都变身1年以上了，才1.6米，那我们就得特别注意，有可能呢，他的这个身高呢，未来也可能都达不到1.65米，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孩子的骨龄和他青春期发育的水平来综合判断。
1: 好，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您好，孩子9岁，身高1.35米，体重72斤，孩子总说腿疼，是咋回事呢？
2: 啊，9岁1.35米，我没看到是男孩女孩哈。
1: 没说
2: 啊，对，也不知道。体重72斤，假设是一个小姑娘的话，这个身高1.35米，9周岁，还可以哈。我体重有36，体重有36哈。
1: 36公斤，
2: 那营养状态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重呢可以控制一下啊，长到身高前头去了。
1: 有点大了。
2: 对，腿疼的话，腿疼的话，不知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双侧性的还是单侧性的？还有呢？是运动之后的疼，还是说夜间傍晚的时候疼哈？因为这个年龄疼的话，有的是生长痛啊，生长痛的话它就是这种位置不是特别的明确，然后往往是在夜间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疼，休息呢也能好，不影响第二天。如果是说运动之后的疼，那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年龄阶段呢，它的这个软骨，就是骨和板这一块呢，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啊，确实是需要综合的来判断是什么原因，
1: 综合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个半月的婴儿啊，臀裂顶点不成直线沟，就是顶点沟的位置弯曲，这样正常吗？
2: 4个多月的小宝，应该问的是后面这个臀部正中间是不是？我没看到这一点。
1: 是啊，4个半月婴儿啊，臀裂顶点不成直线沟，就是顶点沟位置弯曲，这样正常吗？
2: 应该他应该是指的是臀部中线的那个位置，可能有一个地方稍微有点弯，或者是稍微有点这个沟。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哈。如果说我们目前看起来宝宝这个脊柱外表呢都是完整的，没有明显的，就是比方说局部的有这种我们讲叫皮毛豆，类似像表面有毛发或者特别深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观察的，最好是能看一看宝宝这个描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哈。因为有的家长一看这个就去查说，哎，会不会是有皮毛豆，会不会是有脊髓损系，那不能单纯的根据外观就判断孩子绝对有问题。
1: 明白了，这也就说明啥问题呢？有的时候大家急切想和专家沟通的这个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有的时候您的这个表述可能和我们专业人士来看的话可能会不一样，不知道您表述的是否是正确的。如果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最好让孩子过来咱们看一看吧。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14岁的男孩159厘米，95斤的体重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正常呗，还是需要干预呗，是这个意思不？
2: 如果是已经14周岁的小男孩，才1.59米，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看骨龄，看看他青春期发育的情况啊，因为现在确实有大部分孩子都是发育偏早的，所以14岁跟同学比可能会矮了20多公分的也有可能哈，就是有的孩子已经就长到1.80米多了。那咱们家孩子1.59米呢，同样的要结合青春期和骨龄来综合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增长潜力哈。
1: 好，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哈，如果马老师是这样的，确诊了就是脊柱侧弯了啊，就是没啥说的了哈，就是了，那么来到我们康复科的话能进行康复吗？
0: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孩子的是轻度还是重度，首先明确这一点。如果是轻度的脊柱侧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康复训练和有呼吸训练呢来改善他这种异常姿势。那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话，就需要佩戴矫形器的或者是手术。
1: 明白啊，是这样的哈。来看这个问题啊，脊柱。

0: 说完挂哪个科室呢？14岁，10度了，咋办？李老师咋办？
1: 如果是10度的话，属于轻度。
0: 轻度
1: 的话，暂时不需要暂时不需要脊柱外科来手术处理哈，可以来我们发育儿科，先进行这种肌肉的这个训练，看看能不能帮孩子拉伸回来。当然也观察一下进展，如果说进展快了，还得请脊柱外科共同的会诊处理。
0: 你看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其实咱们成人有 BMI， 孩子是不是也有 BMI 的这个指数呢？
1: 是的。
0: 他说怎么知道自己孩子身高体重达标不？
1: 这个呢，大家一搜就是0到18岁的孩子身高体重的一个参考范围，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卫健委的网站上啊，都可以看到相对应的。如果是平均值呢，就是比方说 P50 的，就是意味着这个平均这个年龄值什么水平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一码起哈，可以在平均值左右，比方说是偏高偏矮一些，它是根据家里的遗传呢这些综合判断的。
0: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说这个高低肩是脊柱侧弯吗？肩膀一个高一个低。
1: 脊柱侧弯可以有高低肩，但是高低肩不一定肯定就是脊柱侧弯。高低肩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姿势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写字，就像前面描述的哈，总是侧个身体，还有的孩子呢总是用背这个单肩的很重的这个包，也可能都会影响到导致孩子高低肩。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说生长激素会不会让孩子横着长，就是让他胖呗，是不是特别变
1: 生长激素它这种药物呢，其实它主要作用孩子的骨骼和肌肉哈，它从代谢上来讲，它是促进脂肪降解的，促进蛋白合成的，所以单纯的生长激素不会导致孩子横着长胖，但是如果骨骺线已经闭合了是不能用的啊。
0: 明白了哈，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又是咱们这康复治疗的问题了哈。你看，明确说了，12岁男孩有富贵包怎么办？能康复的手法下去吗？
2: 如果孩子有富贵包，就是先不要去使劲的按揉他，我们要先纠正他的上交叉综合征，也就是头前屈、圆肩驼背这个姿势，再去纠正这个富贵包，要不然他会容易反复的去复发。
0: 明白了。
1: 实际上富贵包的话，它根本原因还是说在颈椎这个下端和腰和这个胸椎的上端，这个因为它总是这种异常的，刚才讲上交叉综合症，导致它局部的这个椎根这块还有这个软组织脂肪增生导致的，所以把前面说的这个异常姿势纠正了，它富贵包可能
0: 就
1: 会随着好了。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说父亲1.6米，母亲1.66米，孩子目前14毛岁，159厘米，95斤，身高可能会长多高？
1: 不知道描述的这个年龄还有男孩女孩哈。我们所有对我们所有的判断孩子的身高，一定要看他的骨龄，就是看他骨骼发育的年龄和青春期发育。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男孩13周岁，1.69米，侧骨龄是16，骨强度呢是严重不足，还能再长吗？能补钙和 AD 或 D 吗？谢谢啊。
1: 一般来说，如果骨龄已经16岁了，可能生长空间就相对小了。未来呢，脊柱这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如果本身就是骨强度不足，他可能过去钙呀、D呀摄入不足的情况下，你补一补，脊柱这块呢也还能可能还有1-2厘米的空间，但是就是下肢的长度呢可能基本固定了，因为骨龄已经16了哈。
0: 骨龄一般到10几个是不可能再长的吗？
1: 男孩的话，骨龄到16岁，他下肢基本上就
0: 不长，
1: 基本上不怎么长了。如果说彻底的所有的都骨化的话，包括我们的脊椎，它可能是得到22、23岁都有可能。所以有的人说我上大学似乎还长了一点，也可能你后面脊柱这块完全的这个骨化呢一直持续到20岁，但是脊柱这块波动的范围小，可能也就1-2厘米，甚至有的孩子没有怎么长的空间。
0: 明白了。男孩一般到16岁左右就
1: 身高就基本上接近今后的成年中身高
0: 了，就是哈。那女孩呢，骨龄是
1: 女孩一般的是到15周岁吧，
0: 15周岁，
1: 但14岁之后长得就很慢了，很慢。
0: 明白啊。好。柔性扁平足用干预和治疗吗？11周岁，没说男孩女孩。
1: 家长很尊严，说到柔性扁平足，它其实是跟刚才我们讲结构性的扁平足相对应的，就是柔性扁平足可能我们通过比方说通过一定的姿势检查发现这个足弓是可以抬起来的哈，那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坚持做一做这个足弓的这个训练，或者是再结合

0: 穿一种可以支撑的这些脚型鞋啊，或者一些机能鞋，对足弓发育肯定是有帮助的哈。
1: 嗯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这个足弓的训练，就是确诊了啊，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了，确认是这个问题啊，就已经明确定型了，就来到康普克来进行训练了。
0: 对
1: 啊，是这样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男孩年龄11周9个月，骨龄10周啊，身高143，体重79斤，怎样能长高？需要吃点什么辅助一下吗？
0: 嗯，
1: 年龄11周9个月，骨龄10周啊。
0: 嗯，那这位小朋友的骨龄呢是小一岁，小接近2岁的哈，可见的话呢，他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如果他身在1米43的话，看起来是比同龄的孩子是偏矮的啊，但是呢，他还有这个小朋友还有生长的空间，而且一般情况下，如果骨龄10岁，他青春期应该也是没有明显的发育的。所以未来呢，我们一个是要看孩子什么时候青春期开始发育，另外一个保证睡眠和运动哈，充足的优质蛋白和钙、维生素 D，
1: 这个就很重要啊。
0: 对，
1: 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发育哈，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我们发育科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再长了，能不能长高了？
0: 是的，过去的暑假我们每天这样的孩子特别多，
1: 特别多哈。那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康复哈，来到马老师的这个康复的这个中心，康复的话，大家都是最多的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康复呢？
2: 我们这面康复呢，主要就是发育落后，异常姿势，我们对于 PT 方向这个运动方向这方面的，但是其他个方向的话还会有别的，就像注意力也不集中，或者是感统失调啊，其他
1: 多动了啥的，
2: 对，
1: 是吧？只要是和我们发育行为发育儿科治疗范围内的啊，只要是他达到了康复的标准，其实都能来康复，是吧？但主要我们的掌舵手在李主任这儿，是吧？
0: 其实我们康复很多的时候，我们讲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引导，
1: 明白了啊？
0: 除了少部分有疾病的，大部分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和知识的引导，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7岁半的女孩，身高124，体重52斤，胸部呢有一点点凸起，但是无其他发育特征，需要就医和干预吗？
0: 刚才说是几岁？
1: 七岁半，七岁半的女孩，身高124，体重是52斤
0: 啊，
1: 然后胸部有点凸起，没有其他发育症状。
0: 这个小朋友的话，如果是7岁半已经发现乳房有发育，就是意味着青春期已经开始了哈。那这个呢，在医学上我们叫乳房早发育。那我们需要判断他是真性的性早熟呢，还是假性的性早熟？因为他的身高才1米24就发育的话，确实
1: 有点早。
0: 对，有点早。无论是从年龄还是说他青春期启动的这个身高上来讲，都是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是这个孩子是14虚岁啊，父亲1米68，母亲1米65，孩子1米53，女孩膝盖 X 光说骨头基本闭合了，还能长高多少？14虚岁女孩。
0: 如果小朋友都已经查了这个膝盖骨后的闭合了的话，那他的骨龄应该是我猜应该是在15岁以上了哈，因为如果膝盖都已经闭合的话，那所以他这个身高呢，就是没有太大的空间了，也可能后面脊柱这块会变化个1-2厘米。
1: 好，再来看下一位哈，13岁的男孩多次肚脐眼下边肚子疼，可能会是什么病？严重吗？去医院检查的话，要挂什么科呢？
0: 可以挂我们儿内科。
1: 儿内科，
0: 脐周肚子疼的话，可能大概率的是功能性的。
1: 功能性的哈，
0: 但是应该看一下大孩子。
1: 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好像还是和咱们康复能相关起来啊。他说6岁孩子有点异状肩，怎么治疗？异状肩啊，
0: 对，异状肩就是我们前面也有家长问说，感觉肩胛骨两侧特别突出，就像是有时候讲就像是鸟的两个这个翅膀有点贴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小朋友呢，我们要判断他是不是太瘦了，太瘦了孩子我们见到也有一些异状肩，另外有一些孩子他这个肩膀的这个姿势肩胛骨发育的这个问题，所以确实是需要整体的来评估一下。
1: 如果评估他就是异状肩了，那用康复的手段可以吗？
0: 异状肩有的是生理性的，
1: 生理性
0: 有的是病理性的
1: 啊，
0: 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跟骨骼发育本身是有关系的哈。
1: 好，再来看18周岁女孩，身高154啊，最近这2-3年一直都没长，还能不能长个了？有没有啥办法了？18岁了，48周岁女孩，
0: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哈，可以后面注意自己的这个体质态，就脊柱这块或许会有一点点的1-2厘米的。

0: 活动。
1: 好，哎呀，看一下时间，好像离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0: 时间过得很快。
1: 是，咱这样呗，老师哈，两位专家一人选一条呗。行不行？然后李主任您先选一条，您看看您想回答哪个问题。
0: 啊，
1: 随便搭了一条。
0: 好的，我就看看我现在两岁的孩子能去看雪景吗？两岁的孩子如果真有雪景啊，应该来我们发育儿科看一看。雪景的话呢，其实是有肌肉性的，也有骨骼性的，也有这种两只眼睛视力明显不一致导致的，所以我们会初步的判断一下，然后建议咱们综合的评估是什么原因。
1: 综合的评估哈。
0: 对，如果是肌肉来的，可能需要找个外科手术。
1: 明白了。然后马老师您选一条。
2: 这里有个男孩7岁，有点扣肩，40斤，更瘦，就是平时不爱吃菜和大饼干。我是说一下他的扣肩，他的扣肩呢，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康复的姿势异常改善他这种状态，通过放松和激活和强化他的薄弱肌肉来改善他这种扣肩的姿势。平时呢，增加他的营养，高蛋白高营养的，增加他的能量。之后呢，进行抗阻的训练，来使他那个肌肉和骨骼达到平衡。
1: 明白哈，哎呀，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哈。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可能有类似的多一些哈。当然线上的时间虽然有限，但线下的时间我们是可以随时展开的哈。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请我们的主任啊，需要请我们的专家来进行诊看的话呢，可以呢关注咱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节目最后的时候，请两位老师对着镜头都简单的说两句。首先来请我们的主任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0: 好的。我们所有的发育的问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另外一个是跟我们的养育和生活方式有关哈，就一个先天一个后天的哈。孩子无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啊，欢迎来发育儿科。我们两个理念，一个是促进孩子正常的发育，另外一个及早帮孩子早期的识别他的异常，帮孩子呢综合的调整到正常正确的轨道上来。
1: 好，马老师啊。
2: 我们的体态问题呢，主要是可防可治的。家长呢，不用过于的去焦虑，只要通过科学的康复训练，基本上都可以进行完善的。平时呢，家长进行注重家庭教育、家庭康复，使孩子挺直腰背。
1: 好，说得非常好哈，感谢两位专家的做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4: 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1: 只在一年之间。
0: 同时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可以每天用手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而且呢每一期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秋分呢是24节气中最具平衡意义的时点，它既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点。这个时候呢，昼夜等长，寒暑适中，天地间阴阳对半，万物自盛而衰，渐入收敛之境。
1: 开唱出心中的爱火花，
0: 可以说此时此刻呢，酷暑渐去，早晚清凉，阳气是收，阴气时长，秋千悄悄来临了啊。其实呢，秋三月是分孟仲季三个阶段的，立秋处暑是暑气未消，秋阳余艳，白露秋分，金风送爽，玉露初凝，而到了寒露霜降，碧空如洗。

在此时此刻，虽然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但是从现代气象学角度而言，连续五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入秋，所以秋分呢，都不是指温度上的秋。秋分既寓平衡，中秋寄托团聚，二者共会了秋天最温柔的诗意啊。那我们迎来了秋分啊，过些日子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啊。可以说啊，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啊，我们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秋分节气的到来呢，往往意味着气候格局的转折。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秋分之后呢，白天逐渐缩短，夜晚拉长，凉意呀，是一日甚于一日。民间呢还有一句老话说，冷不冷秋分早看天，意思是呢，人们常常通过秋分当天的气象状况来推测冬天的冷暖。比如有谚语说，秋分出雾露，三九前来雪。若此日晨起见雾或露水繁重，常暗示严寒早早到来。

那么秋分过后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饮食方面多吃一些秋果，比方说秋梨。秋分吃梨，滋阴润肺。秋分之后呢，天气渐燥，咽喉干涩，皮肤起屑的感觉是越发的明显了。梨子呢，属性甘寒，入肺入胃，能润燥清心，缓解口渴便秘咳嗽的不适症状。古人推崇梨为百果之宗，正因其功效温和，益处广泛。这个时候吃梨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养生的疗法。我该从何说起？秋分过后呢，大家也可以品一品秋蟹。古语云秋分食蟹忙，秋风起蟹脚痒，秋分前后正是品蟹的最佳时节。母蟹黄满，父蟹膏肥，肉质细嫩，是一年一度不可错过的美味。不过呢，螃蟹属性偏寒，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当然若配以生姜黄酒调和，既能解寒，又能大快朵颐。反正没有了自己。秋分过后啊，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春捂秋冻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秋分露重，夜寒渐生，夜间寒气渐浓，若贪凉露宿，极容易被寒邪入侵，所以老人小孩尤要慎防，夜行早起避天衣。秋分过后啊，我们要注意情绪的调整，不要悲秋郁结。自古文人多感秋，一生离愁别绪。然而养生呢，贵在心境安和。若沉溺悲秋，不仅伤情，还损及身心。秋分时节，更应以收敛之心调和情绪，学会安静内

同时啊，我们提醒大家，秋分过后呢，不要吃辛辣油腻了，秋燥当令。如果饮食又过于辛辣油腻，反而助火伤津。中医有言，燥盛则肝啊，这个时候呢，应以清淡饮食养阴润燥，像莲藕百合汤、山药粥，既养生又合时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强调的是，秋分节气过后啊，应该在饮食上多吃一些具有滋阴润燥生津功效的食物。
1: 清香来疗愈你。
0: 为什么这么讲哈、啊？我们说这个秋分节气过后，燥气盛行，人体容易受到温燥或凉燥的侵袭，引发多种秋燥不适。秋分养生应该顺应天时，从饮食、起居、防寒等多方面综合调养，增强体质，为入冬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相思
0: 接下来我们跟中老年听众朋友说一说穿衣的话题啊。秋分时节过后呢，早晚的温差显著增大，晨起微凉，午后却仍然可能令人烦热，这正是秋老虎的这个结果啊。那因此在衣着方面，市民朋友应该遵循不令过热不使过寒的原则啊，还是推荐给您分层着装法，方便根据温度的变化随时增减衣物。外层可选择具有防风或轻度防水功能的外套，内层呢则以吸湿透气性良好的天然材质为最好，像纯棉、亚麻或者功能性的速干面料，这样既能防止在户外活动中因为出汗而受凉，也可在回到室内后及时调整，避免积热生燥。同时秋分时节也要注意颈背腹足部等关键部位的保暖，像我们的颈部有大椎等重要的穴位，受风容易引发感冒。背为阳中之阳，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所行之处，保暖不当容易导致寒气内侵，而寒从脚下生，足部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较差，更需注意保暖，建议早晚可穿着棉袜，避免赤脚踩凉。像体弱多病的人、老年人、儿童，尤其不要盲目地追求秋冻，而应该重视适时添衣，维持身体温度的恒定，预防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吃的方面，润燥为先，少辛多酸啊，燥气当令，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引发口鼻干燥、咽喉干痛、皮肤粗糙、大便干结等秋燥的症状。中医强调肺主秋，而肺为焦脏，喜润咽燥，那么秋季养生应该以润肺生津、滋阴防燥为重点，同时兼顾健脾益胃，以增强运化的功能。像我们刚刚推荐过的梨子，就是很好的这个润燥的食材。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脾胃寒凉不是很，吃梨子之后不是很舒服的话，那您可以用冰糖蒸梨这个方法来多吃一些梨。或者像银耳、百合、芝麻、杏仁、蜂蜜、白萝卜、甘蔗啊，这些食物呢都有滋阴润燥、缓解各类秋燥症状的功效。啊，我们关注的是梨子、银耳、百合、芝麻、杏仁、蜂蜜、白萝卜、甘蔗。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少辛多酸，辛味的食材包括什么？辣椒、生姜、大蒜，它们。

们呢是比较助燥火的，易伤津液，应减少摄入，而且避免烧烤油炸类的烹饪。酸味的食物像山楂、葡萄、石榴、柑橘可收敛肺气，刺激津液分泌，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

暴食，加重肠胃的负担。昼夜温差大容易导致腹部受凉，诱发腹泻或肠胃炎。这个时候呢，也是肠道传染病的次高发期，原有消化系统疾病容易复发。建议多吃山药、南瓜、小米、红枣等健脾暖胃的食物，增强脾胃功能与免疫力。

0: 刚刚我们说过了如何穿衣，如何饮食，那接下来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说说衣食住行的住行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幺零幺点九，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幺零幺点九，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7: FM 幺零幺点九
8: ，FM 幺零幺点九，
7: 幺零幺点九。
9: 国军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0: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1: 回到交通八号线。
12: 看来我来对了。
1: FM 幺零幺点九，
7: 健康娱乐广播，
1: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里。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中涵和大家聊的是秋分节气过后的养生的话题。
1: 一条小巷悠悠长，
0: 刚刚我们说了啊，如何添衣保暖啊，不要盲目追求秋冻啊，同时也说了在这个秋分节气过后的饮食方面应该是润燥为先啊，少辛多酸。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这个住的问题。秋分之后呢，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大家的作息也应该顺应时节的变化，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可以顺应阴经的收藏，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展和阳气的生发。适度的午休20到30分钟左右的午睡呢，能够有效缓解秋乏，让我们保持下午精力的充沛。另外，居处环境与养生尤为重要。秋老虎天气，室内易闷热干燥，所以调节居住环境的温度与湿度至关重要。湿度呢，大概在50%到60%为最好。湿度过低，可放置水盆于室内或使用加湿器。午后气温偏高的时候，可开窗通风，但避免风口直吹。夜间气温下降，应及时关窗，以免受凉。另外，室内可以放置绿植，像吊兰等等，既能调节湿度，又可以净化空气。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形，也就是动静相宜、敛神养志的重要。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正是开

展户外运动、陶冶情操的大好时机。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增强心肺功能，提高机体对寒冷天气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但秋季的运动要遵循不宜过汗、不宜过饥的原则，以防津液耗伤、阳气外泄。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较为平缓的运动，像散步、慢跑、登山、打太极、做八段锦、瑜伽等等。运动的时间以早晚为最好，要避开日中气温仍然比较高的秋老虎时段。同时运动的时候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运动过后呢，也应该立即用干毛巾擦干汗水，并酌情增减衣物，千万不要大汗淋漓时吹风受凉，否则容易引发感冒。

秋分节气过后啊，其实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时节啊，银杏新黄，光阴对折，蝉鸣渐止，天地平分一场秋色。所以我们在情志调养方面呢，秋在五脏当中对应肺，在情志为悲啊。我们一直在说，人在秋天容易产生悲秋忧郁的情绪，这个时候要收敛神气，保持内心的宁静和乐观很重要。具体的方法大家这个可以比方说与亲友交流，多参与户外活动，登高望远，赏菊月心意，开阔胸襟，排解郁结。同时呢，可以静坐冥想或者聆听舒缓的音乐，这些方式都有助于涵养心神，达到秋令降气敛神的养生。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

秋分养生呢，我们说从养肺开始，养肺之道在于深呼吸。那接下来呢，中华教给大家一个热水蒸气呼吸法。第一步，您在茶杯当中倒入适量的热水，让水蒸气自然升起。接着呢，身体放松，将茶杯口对准口鼻部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也避免热水的烫伤。然后缓慢而深长的通过鼻子吸入蒸气，每次大概持续约10分钟。这个热水蒸气呼吸法能够帮助我们湿润呼吸道，缓解鼻腔和喉咙的干燥，清理内火。很简单，是不是？在茶杯中倒入适量的热水，然后呢，这个茶杯口对准口鼻部，然后你通过深呼吸的方式，吸入这个热的蒸气，每次持续约10分钟。

大椎穴是人体阳气的汇聚点，按摩的方式呢，用掌心覆盖大椎穴，轻轻按揉5分钟，直到感到局部发热啊就好了。大椎穴可以强壮我们的肺气。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太白穴啊，太白穴位于足内侧缘啊，也就是这个大拇脚趾的这个内侧下方凹陷处。按摩方式呢，用手指指腹对准太白穴，以适量的力度按压，以穴位处产生微胀痛感为最好。每天坚持按揉3到5分钟啊，或多次重复点按掐按也是可以的。

个穴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承浆穴啊，它位于面部前正中线上这个唇沟正中的凹陷处啊。按摩的方法呢，用拇指指腹直接点压承浆穴啊，力度适中，以局部产生酸胀麻感为最好。每次呢按摩1到3分钟，可重复多次，这样可以舒缓面部肌肉，减轻疲劳感。同时呢，足三里大家也关注一下啊，足三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我相信多多少少朋友们都能知道它在哪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啊。经常按足三里可以健脾益胃，增强免疫，每日用拇指按压5到10分钟。另外迎香穴也是很重要的，像处于感冒的啊、鼻炎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也我现在就在感冒的过程里，所以我也经常按揉这个迎香穴啊。在鼻翼旁唇沟中，可缓解鼻塞、流涕等过敏的症状，每日用食指按揉3到5分钟。足三里搭配迎香穴使用啊，既能通窍清热，又可健脾强身，减少过敏的复发。

所以除了衣食住行的调理，传统的中医穴位按摩呢，也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养生方式，能调和气血，增强正气。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跟大家聊聊秋分节气过后预防疾病的话题。那么早晚温差大，太冷或太热都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诱发因素，所以呢，患者应该注意保暖，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除了这个分层穿衣法之外呢，选择运动择时运动以外，还要重点关注清晨的血压。所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评估血压控制的黄金窗口是在早晨起床之后的一小时内，排尿后未服药未进食的情况下进行血压的测量。此外呢，平时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要注意规律服药啊，不要今天吃一次明天就忘了，后天再来一次，这样您的血压会非常不稳定，容易带来隐患。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呢，呼吸道疾病啊，天气转凉，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出现发烧、咳嗽、支气管炎等问题。

0: 体，严重的人可能出现肺炎。专家推荐按揉膻中穴，膻中穴在胸部横平第四肋间隙前正中线上，位于两乳头连线的中点，用食指或中指指腹按揉3到5分钟，可以改善肺部气机不畅的症状，还能清热化痰，有助于呼吸的通畅。秋分过后还要预防肠胃的疾病，胃肠道对寒冷的刺激非常明显，防护不当就会引发反酸、腹胀、腹泻、腹痛的症状，或者使原来的胃病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建议您服用一些温热的粥品啊，尤其是早晚中老年患者朋友啊，大家这样呢可以促进人体胃肠功能恢复，减缓腹泻的症状。到了这个秋季，风大，花粉尘埃弥漫在空气当中，容易引起过敏，所以这个时候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要多加留意，这个时节的温度湿度也适宜螨虫的繁殖，容易引发过敏。那么秋季人体容易出现鼻痒、鼻塞、流涕不止的症状，这个时候可以按揉迎香穴缓解症状啊。
1: 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
0: 还有呢，就是皮肤干燥也要引起大家的广泛重视，尤其是中老年人。秋风带来降温的同时，空气中的水分也会减少，容易出现皮肤瘙痒或干裂等问题。很多人一到秋季就会嘴唇起皮，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多喝水，保证皮肤身体不缺水。另外注意保湿，使用滋润一些的润唇膏来护唇，同时呢注意饮食习惯，多吃水果蔬菜，减少摄入过辣、过咸和油腻的食物。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中华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的是秋分节气过后的养生话题，在衣食住行、情志调养等等多方面，还有传统的中医穴位按摩方面，给大家做了多方的提醒，希望会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好，看看时间已经10:52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中华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向天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3: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能
4: 这么发
3: 现你
4: 们人。
2: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5: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6: 人生总是在失落中思索遥望，如果人生没有了忧悲苦恼，没有悲欢离合，那么人生就是一场空白，一场惨淡。花季的浪漫，雨季的忧伤，随着年龄渐渐淡忘，沉淀于心的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另外一半是对未来的渴望。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
7: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8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那个今天晚上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我这个朋友吧是从小玩到大的，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两家吧结完就都结婚以后吧，关系现在处得也特别好。我们三天肯定得聚一次，就两三天我们之间，他媳妇儿不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或者我不给他打电话，都觉得两家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这有什么事儿的都不放心不下的。然后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吧，在那个餐厅啊，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那个洗手的时候就把这手机放在洗手台，然后转身的功夫一回身这手机就没了。
0: 嗯，
1: 一没了，然后吧我们就得找那个手机，然后找这个手机的时候吧，你像我们就四个人，然后他媳妇儿和他都在找，一去调监控，然后我也起来找，然后我媳妇儿就没动，就在那该吱吱该喝喝，也没一句也没吱声，然后我那个完就说那个啊，那你们找吧，我在这坐着，就这么的。然后我说那你搁这坐着吧，然后调的监控吧，然后我们也报警了，监控来了，他那个
0: 不是在哪儿丢的，
1: 在餐厅。
0: 啊，餐厅啊，您说吧啊、
1: 嗯。然后那个调那警察，我们也报警了，警察来了调监控，他说他家监控在调试，那个也调不出来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时间嘛，就与那个饭店与理俱争的，然后就这饭也没法吃了，就别吃了。我说那个咱们拿下来，咱们就要走。然后我说你买单吧，我们就走。然后这个阶段嘛，反正就我们那个完他那个。那个饭店的人就是经理吧，就出来说啊，那个手机丢都正常，我们自己员工手机都丢。我说怎么的？我说那我上你这饭店吃饭就得丢手机呗。我说我们来就得丢呗。就这个阶段嘛，可能我们跟他就是在争论的时候吧，他就觉得我们像我们三个人丢人了似的，他拿衣服就上楼下等我们去了。然后这个我们也没说什么。完，他们两个人就这个两口，我这朋友这两口子吧，又吵起来了。他俩就互相埋怨，就说你看你怎么不看着点呢，你怎么不看好呢。然后他们俩，我说那你俩这样也不能让你俩回家，你俩回家不就打起来了吗。我说你这么的吧，我说你上家去吧，上我家去，我说我给你俩整起点水果，我说上咱家看会儿电视唠唠嗑，一会儿就好了。我说明天找着算，找不着就拉倒，咱这生活条件都允许，咱说丢了咱再买一个，破财免灾了。然后就带家去了，带家唠一会儿，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我说人家手机在那丢了，我说你怎么还坐那吃呢？ 我说你怎么不说咱帮着找一找呢？我说你搁那该干啥干啥。我说人家两个人搁那吵吵，来家里搁那吵吵半天，你还搁那看着，还搁那地方玩手机。我说你怎么不去？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

0: 圈一圈的，完说啊，那个你们三个人都没找着，怎么的？我去了我就找着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说咱们关系处得这么好，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吧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没有兄弟姐妹。我说我们拿我们两家互相，我们就是你看我跟那个跟我这个朋友，我们俩就当亲哥俩一样看，就这么。我说咱们都这个关系了，我说你怎么能说这话呢？我说你做冷血人啊啊！我就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就这么的。我说你说这话太没人味了。他就因为我说完，他就跟我喊起来了，我俩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就下楼溜达来了。然后我那个遇着邻居了，给邻居讲，邻居说你给这肖江老师打电话，说你这个讲的特别好。我不知道是我这事儿吧，我今天让他去找这手机，我做错了，还是他这个人确实他有问题？
1: 不知道他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爱人今天心情不是太好。
0: 他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什么，他说啊，你们搁那找喊什么呢？他你们搁那地方跟人家说啥呀？
1: 我觉得哈，
0: 啊，
1: 这个我还真要说说你们。
0: 啊，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咱们有没有权利调商家的监控啊？
0: 不，警察来的时候要调，然后我们就说的你这个，他说那个监控调试的，我说那你们这怎么监控都调试？怎么一完警察也说了，怎么你们一有事就你们餐厅怎么一有事就监控调试呢？说
1: 这个警察能说，咱你不能说。
0: 啊，是警察说的，嗯。
1: 啊，这是其一啊，其二啊，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在饭店丢了，其实真不能赖人商家。
0: 我们没赖，我们一点没让人家赔，我们只是说你配合我们找一下，我们想知道那个这个监控，你就是调出监控，我们自己找这人都
1: 行。您知道吗？就是商家啊，你想一想，他正在营业，你们去吃饭，他客人估计也不能少了。你说再给你们忙活这事儿，你说他的整个状态不都打乱了吗？
0: 不，他就出来一个人在那个吧台，我们就唠这个事儿。我说
1: 对呀，那你也是把人家状态给打乱了呀。
0: 嗯。
1: 就是这么争执起来，我倒是觉得不是太好，反正
0: 啊，对，反正老师，你现在觉得，我就觉得这七八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现在手机吧都挺重要的。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
0: 啊，
1: 没有必要这么去埋怨你爱人。
0: 嗯，
1: 以前
0: 我就觉得，我说那个，我说你看咱们两家关系处的这么好，我说人家俩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你怎么还在那看热闹呢？
1: 那
0: 劝一劝呢？
1: 哎呀，有你劝就够了，小伙子，我觉得你劝的特别好。
0: 不是，我都特别不好意思。我说这合计不是人家合计，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啊，
1: 你们这么一块这么聚，你爱人有没有发表过不同意见？
0: 没有啊，他跟他那个媳妇关系处的可好了。
1: 那人家俩，
0: 就是，我们两家不处，
1: 人家俩人，
0: 啊，两家不聚，他们俩都逛街。
1: 人家俩人对你爱人有意见吗？
0: 他俩没有，他俩，
1: 哎，
0: 他俩可让着我俩了。
1: 好了，
0: 他俩比我大一岁。
1: 好了，这事儿
0: 数怎么都是那个
1: 这事儿吧，这个事儿哈，你爱人做的是有点不恰当啊，我只能说有点不恰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1: 不恰当不能说有多错。然后呢，你可以提醒他一句就得了，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
0: 嗯，
1: 啊。特别是人啊，我觉得你爱人，我说不好，他是挺要脸的这么一个人。你要用这么严重的话说他的话，我觉得他挺生气的。
0: 啊，是，他说我们条件吧，比就是还可以吧，就说咱们这个条件不至于说因为一个手机跟人吵吵。你说是你缺还是他缺这个钱呢？
1: 我有的时候倒挺赞同你爱人的观点的。
0: 啊，不是，我就说，但不是我那个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朋友说这个手机吧，说这个没多钱，丢了我们可以再买一个。
1: 不是，
0: 说这个
1: 你都
0: 没有压力，
1: 你都弄这儿来了。其实吧，这事儿哈，让你们给弄复杂了。
0: 啊，
1: 你别去埋怨你爱人啊！你爱人只能说不是特别恰当，但也是说按照我们世俗的观点啊，没有啥大不了的。你别这么上纲上线啊！你把这事儿拔得太高了。
0: 我说你这人家两个人吵的那个，这两个人都讲，
1: 哎，行，够了，
0: 面红耳赤，
1: 够了，你去劝就得了，再他去劝就更乱了啊！
0: 嗯，
1: 他去劝就更乱了，你去劝就够了啊！
0: 嗯
1: 啊，而且啊，有的时候俩人吵架，可能别人越劝啊，吵得越厉害。
0: 嗯，
1: 不过你倒挺厉害，整家里边切点水果就好了。
0: 啊，是，我就给他俩调解调解，因为他们俩吧，平时吵吵吧，也是我调解。
1: 哎，
0: 他俩只要一打架，几点都是我去。
1: 记住啊，人无完人啊，我们可以提醒爱人一句就可以了啊。
0: 那我回去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用再说啥了，该干啥干啥。
0: 啊，这不提这事儿了呗？
1: 对呀，过去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过去了啊！你
0: 不，我还怕那个人家挑理，说你看你
1: 没事
0: 儿，那个，
1: 他不。

0: 不会，真的朋友不会挑这个理啊。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说他啥人你知道，他不爱说话的人。
0: 对，
1: 我说那个你可别往心里去，他可不是说怎么的，你看热闹听风凉话的人。
0: 最后我要提示你两点啊，第一点是，如果一会儿你回去了，你爱人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爷们儿，咱们得承认咱们的问题。你告诉他，你说媳妇儿对不起，我刚才的话有点重了啊。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倒是提示你，你们之间这么聚会有点频。
1: 啊，
0: 我在听你讲述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五个字：花无百日红。
1: 啊，我们这个都，我们就是原来
0: 不管，我就是提醒到这儿了啊。嗯，太频了，因为有人随着年龄的变化，又有很多事情，或者人有很多改变，总这么聚，你放心，肖江把话放在这儿，早晚出问题啊。
1: 啊，
0: 好吧，要人和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啊。
1: 啊，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电话为4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鼓足勇气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2: 我吧是离婚的，我离婚，我结婚吧才一年。我现在有个女儿呢，跟着我。
0: 你是离婚，结婚之后一年就离婚了是吗？
2: 不是，我结婚很多年了，我再婚一年。
0: 再婚一年。
2: 啊，我这又从结一个二婚嘛，我又找一个男的结婚了。
0: 啊。
2: 完了呢，我现在有个女儿在我身边，完了我带着她，一直都带着她，但是我和俺家前夫离婚呢3、4年，完了就因为她懒嘛，耍钱，我一气之下就离婚了。离婚了，完了我就一直带着女儿，完了就到现在。我现在从找这个男的吧，对俺们真好，对我娘俩也好。
0: 嗯，
2: 孩子大了，姑娘大了，不愿意跟我上那个家。
0: 嗯，
2: 我给孩子沟通好几回。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26了。
0: 26了，他跟你来干啥呀？
2: 我去那边哈，孩子个儿一回来。
0: 他还在上学吗？
2: 啊，他是念阳。

0: 研究生呢。
1: 哦，
0: 他就我弟爸有个家，完了我上那边家呢，他不去，我就待不了，我一会儿待不了，我就是老挂着他。
1: 啊，
0: 完了你
1: 孩子、
0: 啊、
1: 孩子已经大了啊，因为26了，有的都已经参加工作了，有的都已经结婚了。是吧，你的孩子也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虽然说他还在上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尊重你孩子的想法，第二个也要尊重你自己，你不要硬把这三个人拧在一起，这是不行的，拧不到一块儿去。
0: 嗯
1: 嗯，你找这对象孩子同意吗？
0: 嗯，你同意，
1: 孩子同意是吧？
0: 评价挺好，
1: 对他评价还挺好的。
0: 那男的吧，那男的没有孩子，他单身，他没有孩子，对我女儿也好。
1: 但是你很难要求一个26岁的女孩重新认个爹，这很难。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哎，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所谓的叔叔或者大爷而已。这个你不要要求孩子啊。另外，咱就说，别说像您这样的家庭，有的啊，就是。父母正常的感情正常婚姻正常的女孩子到26、27岁或者说过了20以后，也很多孩子人都自己去生活了。
0: 哦哦
1: 啊，这个你不用介怀，你是不是总觉得说好像我又找个人影响我女儿了？
0: 啊，对，我老讲内疚。
1: 其实用不着啊，真的用不着。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0: 我和谁呀、啊？和女儿啊？
1: 不，就和现在这个男的、嗯、
0: 啊，和那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其实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都已经24、5岁了，对吧？
0: 啊，对。
1: 而且孩子也已经同意，啊。
0: 嗯，同意。
1: 用不着，就是孩子他愿意到你这儿来吃个饭，是吧？你愿意去陪他一天就陪他一天，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啊。
0: 嗯嗯，
1: 哎，
0: 那一个肖江，肖江老师，我有一种这么想法、
1: 嗯，
0: 你看我女儿特别优秀、
1: 嗯，
0: 我老觉得别人给人感觉就是孩子单亲家庭，他爸呢，嗯、我老觉得其实，我其实是不是给孩子带回一个完整家，还对呀、
1: 啊，还现在再想这些还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啊，
1: 对吧？你这不叫等于钻牛角尖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还去想这些，那就是等于我们自己折磨自己了。你时间也不能倒流啊，咋的？你就算说我肖江说了，说你应该给孩子一个家，咋的？你离开这人找你前夫去，那不现实啊。
0: 嗯嗯，
1: 不现实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去说了，不现实的事儿我们还去说的话，就显得有点假了。
0: 嗯嗯，
1: 您说呢？
0: 哎呀，是啊，这个离婚我老给孩子伤害，我老觉得。
1: 你当时离婚说一气之下离婚了，
0: 嗯，
1: 那当时你一气之下的时候，你咋没想这些呢？
0: 那是他通婚了，你看见那爷们儿本身就懒不挣钱，完了一下输那么多钱，我陪着你就从来不花钱，完了一下
1: 他赌博输钱了
0: 啊，赌博输钱偷赌的、
1: 啊、
0: 偷借钱我都不知道，后期我
1: 你离婚离得对啊，
0: 嗯，
1: 包括你现在啊和你女儿的状态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别整事儿就行啊，尊重女儿的想法。
0: 哎，
1: 更为难得的是，你找这人说对你也挺好，对你女儿也挺好，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啊。
0: 嗯，
1: 好好的去珍惜你现在的生活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教练老师啊。哎，好了，再见。
1: 我再问多问你几句啊。
0: 嗯嗯，说。
1: 现在你女儿和她父亲还有联系吗？
0: 没有，没有什么联系。她爸一分钱不管，我哥儿供孩子上学。
1: 嗯，也没啥太多联系哈。
0: 没有太多联系。
1: 我担心的是。他别给你女儿以后当成什么累赘，
0: 跟他交老保的，他交老保，
1: 那是老保的事儿嘛，是吧、
0: 嗯嗯？
1: 日子往前过，别想那么多，好吗？聊到这儿啊，
0: 哎，好，谢谢啊，
1: 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嗯，
1: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

0: 的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营业尾号为7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向阳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0: 哎，您客气，您说。
1: 嗯。

0: 保在这块呢，我寻思我帮他补，我帮他交完，他说啥也不用。你说他开，他开八百八，现在父母都不在了，你说我这上火了，你说我给他，哎，你说，哎，我说想给他交吧，
1: 交多少得交多少钱呢？
0: 交得交七万九呢，我宁可吧，我这以后自个省吃点吧，我省那啥，我节省点呗。
1: 你弟弟是不是也心疼钱呢？
0: 啊，是他这一个人儿，还没有家没业呢。你说我这两天上老火了，为这事儿，你说，我寻求校长老师帮帮我。
1: 不，这有啥可帮你的？就是，我问你啊，你弟弟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0: 他自己一个人儿。
1: 没结过婚呢？
0: 结过婚，离婚了。
1: 有孩子吗？
0: 没有。
1: 没有孩子。
0: 嗯。
1: 有房子吗？他？
0: 现在他那啥，给的公租房。去年给的
1: 哦，去年给的公租房
0: 啊啊！
1: 他身体咋样啊？
0: 身体现在反正还行了，爱喝酒，我还劝他，就
1: 嗯
0: 嗯，就这个情况，就我这上火就。
1: 那你就帮他交呗。
0: 他说啥不用啊？我帮他，应该帮他交对哈。你说怕他以后有病，说咋整？眼瞅着你说，哎呦，我怕多后悔呀！
1: 嗯，对呀，
0: 妈的！
1: 你这事儿你跟你丈夫商量了吗？
0: 我丈夫啊，我丈夫钱没有我挣的多。
1: 你那也不行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呀，因为你们俩就是婚姻存续期间，那钱都是双方的，
0: 啊、
1: 那你必须得跟你丈夫商量，
0: 啊、
1: 这事儿你不能自己做主。
0: 啊，行行行，我跟他商量商量，是不？
1: 对呀、啊，你必须得经过他同意，
0: 啊、
1: 没有这么干的啊。
0: 哎，好。
1: 你觉得你丈夫能同意不？
0: 我估计能差多少？完，我再打工呗，多。
1: 哎呀，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你这，你看你有给，即使是给你弟弟交了，咱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对吧？
0: 是。
1: 你比如等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弟弟即使有病了，那得有人往医院送他呀。
0: 是，他还说那么谁送我呀？他说的。
1: 所以啊，就是
0: 嗯，
1: 到最后我估计弄不好还得指着你们家孩子呗。
0: 哎呀，就说的。
1: 你们家孩子对这个舅舅咋样啊？
0: 反正对这孩子，对这舅舅还行，
1: 还行啊。
0: 过年过节去看看啊。
1: 嗯，哎，这事儿吧，你必须得跟你丈夫商量啊。
0: 哎
1: 啊，完你要能做就做吧，好吧。
0: 哎、
1: 就用您的话来讲呢，咱不能以后后悔，是不是？
0: 对对，我也是这种心，闹心的这两天上火呀。哎，左右为难，哎呀，不是，你就这个，哎呀。
1: 当姐的不就这样吗？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呀，谢谢香苗老师啊。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哎
0: 哎，好，
1: 再见
0: 啊，谢谢啊。哎，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的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

0: 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61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和你说个这个事儿，帮我拿一下主意。
0: 您说。
1: 嗯，就是我们俩吧，现在已经离婚了。
0: 嗯。
1: 我寻思，这个我咱俩在那个两个屋住，我在这屋，他在那屋。现在我说话偷着说呢。
0: 嗯。
1: 他在那屋呢。
0: 嗯。
1: 完事吧，那个他还不出去。
0: 嗯。
1: 完事，我能出去吧？我儿子还没成家。
0: 嗯，
1: 我还挂着我儿子。
0: 你们俩因为啥离婚？
1: 他嫖娼啊。
0: 经常嫖娼啊。
1: 啊。
0: 啊。
1: 完事啊啊。
0: 咋的？
1: 完事那个。
0: 不，你听我，我问你。啊，他嫖娼被公安局抓了，还是你看到了？
1: 我看到的。
0: 他承认吗？
1: 承认啊。
0: 承认。
1: 啊。
0: 啊，你俩离婚是自己去民政局离的，还是法院判的呀？
1: 民政局啊，可现在民政局啊，俺们协议离的。
0: 哦，协议离的婚，然后房子归谁了？
1: 房子归我了。
0: 归你了。你的儿子多大了？
1: 俺儿子28了。
0: 28了，你儿子咋说呀这事儿啊？
1: 我儿子这个愿意跟俺们离婚呢。
0: 嗯，那你儿子咋？你儿子既然能愿意让你们离婚，他咋没能耐把他爸整走呢？
1: 整不走啊，他爸是啃老肉啊。
0: 哦，这房子是农村的房子
1: 啊。
0: 啊。那对不起，神招没有。
1: 没有吧？完事我要走吧，那房子和钱都是我的。钱吧，既然是我的，我也不能要，都是给我儿子打着的。我要给他不就完了？
0: 嗯。
1: 给他，我就儿子闹不着了。
0: 嗯。
1: 知道吗？这么
0: 跟你说啊，这么跟你说，农村那房子现在好像不咋值钱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你真铁了心不想跟他过了，你就走啊。
1: 对。
0: 你呢也没有几亩地，你上市里边干点啥都行啊。听你说话呢，你年龄也不大，你多大了？
1: 53。
0: 53啊，你到市里边你学点啥干点啥都挺好的，做做家政啊，护工啊、保姆啊都行，是吧？一个月不少挣。然后这房子呢就扔给他，钱当然你肯定带走了，是吧？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用不了几年他也就自讨没趣了。
1: 对。
0: 啊，你说咱就说这不像说城市里边，城市里边住楼房，咱们说啊，报警让警察把他整走，咱咔锁都一换就完事儿。你农村这房子你没法整，他跳窗户就进来，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都说了滚刀肉，你跟他这滚刀肉也过了这么多年了。这种人你惹不起他，你只能躲得起他。而且呢，不管咋说，你们俩都过这么多年了，彼此知根知底儿，是吧？你农村你再租个房子，他想找你太容易了。那不像城市里啊，城市里一小区你换一栋楼他都找不着，是吧？
1: 就我走他也不能找我，他就叫他出去他不出去。
0: 哎，现在就是这样。

0: 那他出去他也没地方去，
1: 对，
0: 他上哪儿去啊？
1: 对，
0: 是不是？以后啊，我问你，你想好没？假如儿子结婚，你咋整？你跟儿子过去还是咋的？
1: 结婚你再说结婚呗，我要出去，我心都寻思没结婚，你问我都不好。
0: 你老说这些话，其实你说现在50多岁了，你不想以后能行吗？你觉得？
1: 啊！
0: 你现在不想的话，到那个时候，咱说真有问题，你真抓瞎啊！你说以后你咋整？啊！你跟儿子一块过去，人儿媳妇能干吗？是吧？那你，然后等到你啊60多了。工作不了了，70多了，咱说不能工作了，你跟儿子一块儿过呀。现在你离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知道吧？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不也离了吗？是不是？那你觉得离婚之后，你的日子就真好过吗？所以你如果真是说想开启自己的新生活，我不知道你儿子是干啥的啊？你儿子在城里上班不？
1: 我在哪？他会在农村上班。
0: 农村干啥的？
1: 就是在那什么厂，灯泡厂。
0: 啊，我建议你啊，去哪个地方啊？咱说你去干点啥，先躲他几年，然后再说。
1: 啊。
0: 那破房子就留给他，让他自己咕噜吧。
1: 嗯。
0: 好吧，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1: 啊。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人月两团圆，进补吃疗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大连辽刺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0: 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南营电尾号为03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哎，肖江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个困惑，就是啥呢，我外甥吧现在已经离家出走4个月了，和父母不见面。
0: 嗯。
1: 然后我们是从小长大，但是就这个事儿，我跟我姐一直急眼，我就认为是我姐她偏心，你说就这一个孩子怎么就不管，然后我到
0: 偏心
1: 啊，就是哎，也不应该是偏心，就是不懂得疼孩子。
0: 嗯，
1: 你说完这回回来，
0: 这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你先告诉我一下基本情况。
1: 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孩子都12岁。
0: 男孩女孩？
1: 男孩，男同志，40多了，属虎的。
0: 嗯，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1: 他和他媳妇儿闹离婚。
0: 啊。
1: 然后他父母不同意。
0: 嗯。
1: 然后这样事儿的话，他一看左一次右一次，反复没办法呀，他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以后呢，就跟同学一直在来往，来往的父母也担心，该咋咋也担心，但是就要给他送精神病院去，因为我给我气的我要疯，我总跟他们吵了。
0: 嗯。
1: 吵的我一宿宿睡不好觉，你说是我毛病还是他毛病？
0: 不是，他因为什么闹离婚？
1: 他这个他媳妇儿吧，就是爱说，
0: 嗯，
1: 能花钱，
0: 嗯，
1: 然后我外甥这孩子吧，就从小养成一个习惯，他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
0: 嗯，
1: 上班下班不抽烟不喝酒不玩不嫖不赌，就是特别会过日子，
0: 嗯，
1: 然后开的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辽航的，那个企业国企，啊是会计，完了也特别会过。就适应不了他这种生活，然后通过家长反复劝嘛，这没办法，那就凑合过吧。
0: 嗯，
1: 然后这6年没孩子，没孩子说那既然没孩子，咱俩就分了吧。分了，爹妈不同意。再分的时候才发现，就真正要分的时候，就发现媳妇怀孕了。怀孕这不就有孩子吗？
0: 嗯，
1: 有孩子以后，那孩子就3天2头有病。反正人这复杂事儿太多了，没正经事儿，没什么，就是不和。但是这媳妇就毛病改不了，就是能花。
0: 嗯
1: 嗯，没别的毛病。媳妇
0: 他媳妇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媳妇是人才，就是验证那个 S900那个，他是干那活的。
0: 那我觉得人家父母反对自己儿子离婚，这个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你这外甥再好吧，你能超过他父母吗？
1: 嗯，是，你说的对，
0: 是吧？
1: 但你不知道这次回来那孩子瘦都脱相了。
0: 不破不立，不破不立，这个道理您不知道吗？
1: 不破不立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如果说你这外甥是走的是歪路啊，让他按照这个路走是死，按照这种方式走也是死，那还不如说往正了掰一掰。
1: 嗯，
0: 对吧？首先说，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有几个疑点，或者说有几个地方不清楚。第一个，如果你外甥真就因为媳妇能花钱，啊，就是要闹离婚，咱不知道他媳妇能花钱花到什么程度，家都过不下去了吗？恐怕不是
1: 那
0: 么简单吧。
1: 有别的原因，但这话没法说，那怎么说呀？
0: 你看，那你希望你这个姐姐啊，还是你哥哥弟弟啊，你希望这个孩子的父母怎么对这孩子啊？
1: 我就希望现在孩子既然不就是也不啃老族，也不牵连你，人家上班呢。
0: 嗯。
1: 完了，他们上单位活了，最后呢，刚自己把工作也辞了，他还是党员呢。
0: 嗯。
1: 工作也辞了，也不能干了，没办法干了。
0: 嗯。
1: 完，但人单位知道这孩子特别优秀，所以一直把那个辞职就给拿回来了，科里一直给他留着。
0: 嗯。
1: 不让他辞，工资现在照样给他开着，然后人家又找个工作，又上班了。这样，我就希望他妈他爸就别逼他了。就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捋一捋，怎么样？人要带孩子就带呗。
0: 你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1: 啊
0: 啊！你这个建议是对的呀。
1: 那他不接受啊。
0: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1: 哎呀，都要我就， 他非现在呢，孩子，我说你送精神病院，说他预行，你呢顺着他，你说伟志啊，你现在呢，瞅是不是咱能上医院检查一下？这么瘦，对不对？你不能总这样事儿了，你瞅你。然后呢？
0: 我最后吧，跟你说两点啊。
1: 嗯。
0: 第一个，作为你来讲啊，作为姨来说啊，你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啊，就像说你一碗大米饭的饭量，你吃一碗刚刚好，再多吃就不是吃饭，就是遭罪了。如果要吃十碗的话，就叫自杀。
1: 是是，都怪给我气的，我们姐妹觉得。
0: 你先听听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好。
0: 就你做到这份呢，就已经足够了。
1: 嗯。
0: 过犹不及。
1: 嗯。
0: 明白这个道理啊？第二个呢？有一些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
1: 对对
0: 啊，不知道可能人家也不太方便和你说。
1: 嗯，
0: 从人家来讲啊，人家父母和孩子之间你永远是个外人。
1: 嗯，是
0: 啊，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刚才你说的话呢，所有的话呢都在理，但是呢你说了一遍两遍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再见。哎
1: 哎，
0: 听众微信名叫淡泊随心发来微信说，我呀平时吃东西少还吃素，营养缺的比较多，新西兰磷虾油特别适合我，到手一看就是好东西，我吃了好几个月，不光血脂好，我的营养也好了。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食，吃着挺好，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联系电话号为46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梁老师。
0: 你好。
2: 我是一个高二学生的家长。
1: 然后我的孩子是个男孩，
0: 嗯，
1: 他在学校吧是住校的，
0: 嗯，
1: 住校每。

0: 每周五放学，每周日返校。他在学校吧，和一个高三的女生，就是比较要好。然后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知道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他俩要好超过朋友的界限了吗？
0: 应该是因为他这个，
1: 我们做家长的啊，一定要确认，不能应该，想当然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0: 我问他了，他因为他主动跟我承认的，
1: 他咋说的？
0: 他俩单独说话，在走廊说话，然后被那个主任看到了。他们学校规定，如果一男一女单独在晚自习的时候在走廊说话是不允许的。然后，因为他是一个高二和一个高三的，然后就把那个女生带我问完我那个家孩子是姓名之后，让我家孩子走了，带那个女生去他们学校那个导师办公室，然后那个半道上那个主任说这是第一次，下次不允许。反正这我儿子不知道，我儿子寻思一会儿也得找他们那个班主任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事先先通知我一声有个准备。他就说他跟我就问他确切，我说你跟那女生到底有关系？他说已经表白过了，是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怎样来面对他，我们怎么交流这个事儿？
1: 你想怎么交流？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0: 这个事情吧，就是我首先我回到家里之后吧，我就跟他强调，我第一点，你不能跟女生，我你就得互相尊重，你不能跟女生有肢体上的那些往来，我这是坚决不允许的。然后他也跟我承认说没有这些动作，他说我俩只是面对面的唠嗑，但是互相都有好感，也互相也都承认过。然后因为他是住校生嘛，我也不能24小时盯着他，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或者是约束，或者是疏导，我怎么来跟他交流这个事儿。
1: 我再问你一次，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和这个女孩干脆不联系了，还是把她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啊？你觉得？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阻拦，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阻拦不了的。
1: 对，您是一个明白的父亲啊。首先说这个啊，家长别把这个当成洪水猛兽，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对吧？就像您说的一样，情感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尊重孩子的这种情感，尊重，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不能盲目的去批评，不能盲目的指责，不能盲目的干预，甚至不能对孩子进行粗暴的训斥。啊，跟孩子聊什么？第一个，喜欢这个女孩什么？对吧？喜欢这个女孩什么？啊，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其实我们问这个没用，问这个只不过是尊重她而已，是不是？就像说问孩子啊，你想吃什么一样，是吧？第二个，你让孩子自己想一下，人这个女孩她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对吧？你说哪个女孩是不是得喜欢成绩优秀的呀？是不是做人品行端正的？遵守规则的啊，是不是出色的男孩啊？人家女孩得喜欢这个，让你儿子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去努力。第三个，我们不反对你们交往，但是交往有两个问题得强调清楚。第一个，我们要遵守学校的规则，对吧？学校的规则你必须去遵守，是不是？就像学校怎么要求的，咱们不管学校要求的对和错，我们必须去遵守。是不是？
0: 这是一定的前提下。
1: 对，第二个，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就像你跟孩子讲的一样。啊，然后你就这样，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就把自己降到一个高中生的状态啊，或者一个大学生的状态。你这个儿子呢，啊，就像你自己的小哥们儿一样，哎，你怎么跟他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身份，怎么聊天，你就跟你儿子怎么去聊。就行了。
0: 平等的去交流这件事情，平静的去说这件
1: 对
0: 事。
1: 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一旦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需要去承受，这些必须跟孩子讲清楚。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你高二错过去了，恐怕你这辈子基本上不会再有高二了，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别因为这个影响你太多， 最好能够。

0: 因为这份感情对你有一个触动，是吧？告诉孩子，有多少个高中的孩子啊，男女生之间也有很好的一个情愫，人家相约，不管是北大也好，还是辽大也好，人最后双双携手考进大学，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是用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在尊重的前提下，遵守规则的前提下，然后给孩子以疏导就可以了。
1: 哎，明白明白，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哎，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6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夏江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非常尊敬你，我是个沈阳的新人。
0: 嗯，
3: 我今年50了，我是离异了14年，完了一个女的经营介绍闯入我的生活，
0: 嗯，
3: 说的话非常优秀，属实刚开始对我是非常好。完之后呢，过了3年8个月，我该我做的男人做的我全做到了，养老保险、病啊啥都治好了。完之后呢，提出跟我分手，分手之后跟我说过什么原因呢？是我不会浪漫，是我老气横秋，就是说啥呢？我这个人是一老百姓。完后究竟是什么呢？他现在我和他分手是3个月了。完今天前天给我打电话要回来，回来讲什么条件呢？我的房子又更上名，更上名他又回来。我现在就这个结打不开，其实我道理也懂，我就相信你老师，你说一句话公道话，我究竟应该怎么办？谢谢你。
0: 你有什么结打不开呢？
3: 就是我和他感情非常深，我金钱感情全付他身上了。
0: 嗯，
3: 但是他呢，一脚给我踹了之后呢，我还是有点放不下他。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之后要回来，回来之后呢，我心有点动摇了。动摇之后他说啥呢？房子要更他名，他回来；不更他名，他就不回来。前面有个老头子等他了，一老头子要房子要写他名，他又我要不要他，他就跟老头子。
0: 哎，
3: 就这么经过。
0: 我问你啊，你这个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3: 我是离异。
0: 你呢？现在说实话，第一个，你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所谓的要求浪漫，所谓的说你啊不懂生活，咱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有这么一个理由，就说明他其实并没有看上你。
3: 谢天老师，我查句行不？
0: 嗯，说吧。
3: 我是一个一老本神的活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馋不懒。我
0: 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啊，喜欢你这一点的人，你这就是优点；不喜欢这一点的人，这就不算啥。
3: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提出这么一个，咱们说了，说什么你不懂浪漫，那就说明他不欣赏你这些东西，他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呢，不管咋说，你俩不合适。
3: 嗯，
0: 是吧？这第一个，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两个人不合适啊。
3: 嗯嗯。
0: 第二个，这个人的人品人性有问题。
3: 哎，
0: 知道吧？用这么一个理由，用你的话来说，把你给踹了。
3: 嗯，
0: 是吧？现在呢，又像强盗一样回来，让你把房子过户，凭啥呀？
3: 嗯，对，是。
0: 我告诉你，你即使是给他过户了，我告诉你，用不了几天跑了。
3: 我就害怕这一点。谢谢老师，我有姐，我怎么敢说？我怕我姐跟我上火。
0: 所以现在哈，我跟你说实话，所以说你看他不错，

0: 但是这人不适合你啊，
1: 嗯嗯，
0: 不要再理他，
1: 嗯，
0: 好吧，
1: 相信老师，我相信你，我就要你这句话，
0: 好，祝福你啊，再见，
1: 好，谢谢你啊，嗯、
0: 再见，哎，
1: 再见，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2: 妈妈，让我念。
11: 好。
1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3: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4: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哈。那秋分到底分了什么呢？到了秋分这一天呢，一半余夏，一半清秋，一半阳收，一半阴长。秋分养生，以分为节，以平为贵，滋阴敛阳，不燥不寒，平和入冬。那秋分它分的到底是什么呢？昼夜均分，秋季平分，寒热均分，本质上其实是阴阳相伴哈。暑热退尽，风干物燥达到了顶峰，由温燥转为寒燥加干燥的凉燥了。那秋分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首先从气血方面来看呢，是由外散亢奋转向内收平和哈，蓄养脏腑，体表气血呢会相对的不足。那津液方面呢，凉燥会更加的伤肺津，易出现口干、鼻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结的一些情况哈。还有呢，脏腑方面呢，肺气主令，肺最容易受到影响哈，像有一些这个呼吸道敏感呢，肺病高发呀，在这个季节是经常有发生的情况哈。那秋分之后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应该是以平补润养收敛为主的，不燥不寒，润肺护阳，滋阴生津，为入冬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哈。

那我们经常会说春捂秋冻，那秋冻呢其实不是我们啊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这个挨冻哈，而是让这个身体呢慢慢的去学会过冬，在凉爽环境当中呢逐步的适应降温，帮助阳气收敛，为冬季的避藏做好准备。简单来说呢，就是微凉不寒，舒适不动，以体感清爽微凉即可啊。那哪些人群适合秋冻呢？比方说一些身体比较健壮的青壮年朋友，还有体质偏热、免疫力比较好的这样的朋友啊。不适合秋冻的人群呢，像有一些啊肺病的患者呀，还有老人啊、儿童啊，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啊，是不适合秋冻的。还有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呢，都不适合秋冻。

那秋分过后呢，人们的胃口会渐开哈，相对于前一段时间这个胃口比较差的情况呢，这方面会有一些好转。炒啊、炖呢、还有蒸、煮等温热的烹饪逐渐取代夏季凉拌冷食，家庭的餐桌呢日渐丰富。那秋分过后啊，凉燥当令哈，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此时养生呢，宜滋阴润燥，护阳防凉。刚刚我们说了啊，秋冻呢，其实不是让我们的身体挨冻啊，是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气温的变化当中，逐渐的去适应冷的天气。那我们要注意规律作息，调畅情志，以顺应天地阴阳平衡之势。秋分过后啊，气温我们会感觉到明显的有下降，寒邪呢亦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感冒啊、头痛啊、咳嗽、鼻塞，或者是诱发加重颈肩腰背的不适啊。因此呢，像我们有平常可能就有一些颈肩啊，或者是关节疼痛的朋友，怕风怕凉的朋友，这个时候外出一定要戴个帽子或者是围巾，注意保暖。早晚呢，我们可以双手搓腰，每次50到100下，以温煦肾阳，畅通气血。洗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吹干，避免寒湿留滞。

是以温润为主，清润为辅，像芝麻呀、核桃啊等啊这些食材皆为调养佳品，应少食一些寒凉的食物啊，以护住我们的胃气。还有呢，就是秋分之后我们要注意调整睡眠，宁心安神。部分的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容易因为节律的变化出现入睡困难，或者是易醒等睡眠问题。此时昼短夜长，正是其顺应节律、调整作息、调养睡眠的好时机。晚餐适宜安排在入睡前的3小时左右，七分饱即可，少油少辛辣。睡前呢，我们可以用大约40摄氏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还可以按揉安眠穴啊，我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安眠穴在哪里，在耳垂后面的凹陷与枕骨下凹陷连线的那个中点。如果说大家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这个示意图。用指腹轻揉这个安眠穴3到5分钟，会有助于安心安神。另外呢，秋季也是人们容易触景生情、心生悲忧的时候，此时呢，可以多与亲友交流，适度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帮助舒展阳气，改善情绪，也可以采取穴位按摩的方法来达到宽胸理气的作用。那日常呢，我们可以经常揉一揉膻中穴呀、太冲穴呀，还有内关穴哈，安心凝神。那每天呢，每个穴位大概按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以酸胀为度。

0: 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煮约30分钟啊，然后呢再放入洗净的百合，继续炖煮15到20分钟，直到所有的食材都熟烂了，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等到冰糖融化之后啊，这一道百合莲子芡实粥就可以食用了。那这一款粥它的功效呢是润肺养阴、健脾益胃、养心安神，适合这个肺燥阴伤、脾胃运化偏弱、睡眠不安的朋友来食用。
1: 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
0: 另外一个这个食疗方呢，就是天冬粥。我们需要准备20克的天冬、100克的粳米，还有适量的冰糖。将天冬捣碎之后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加入水煎取浓汁，去渣，粳米洗净，放入砂锅当中，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沸之后呢，改小火煮约30分钟，煮成粥，然后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了。这一款天冬粥呢，有滋补润肺，还有养肺生津的作用啊，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的友好的，是以一些干咳痰少啊、咽喉痛啊，还有声音嘶哑呀、头晕目眩、耳鸣、腰膝酸软以及便秘的朋友来使用。

0: 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8: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今天呢，不仅是秋分哈，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的华夏大地，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间轮转间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看一眼层林尽染的山河秋色，尝满口自然馈赠的时令秋鲜。秋分的饮食里呢，藏着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属于秋分与丰收季的专属滋味。情愿说真话像说谎。秋分前后啊，最醉人的秋味当属桂花香。秋风一吹，甜香就顺着窗户钻了进来。桂花不但好闻，还非常的好吃。将桂花用蜜糖腌制起来，搓元宵、蒸糕团，只需要加一点点，便会满口生香。桂花糖藕是两种秋季时令物产的邂逅之作，也是江浙小吃的代表。莲藕孔隙填上糯米，加入红糖、桂花一起下锅焖煮。等到汤汁收到浓稠之后呢，把藕取出放凉切片，再浇上藕汁、糖桂花，口感非常的粉糯绵软，莲藕香甜，桂花香气萦绕。不少朋友喜爱的甜品糖芋苗也少不了桂花。大块的芋头煮得粉烂，调入藕粉或者是菱角粉，让汤底浓稠柔滑。最后呢，淋入糖桂花调味，一碗晶莹剔透的暗红色，隐隐透着芋头块的白，一口下去，满是温暖和惊喜。

那随着天气的转凉，水温逐渐的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终于也在秋分前后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最原汁原味的做法呢，当属清蒸。蒸制过后的秋蟹壳色橙红，蟹斗一掀开，蟹膏金黄流油，掰开蟹身，膏油就会顺着指尖流淌，搭配姜醋食用更是鲜中带甜，回味悠长。那大家尝鲜的时候啊，可别光顾着吃河蟹啊。当前呢，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呢已经全面开渔，买几只新鲜的梭子蟹回家直接上锅蒸熟，等到热气飘散之后呢，痛痛快快地吃上一大口蟹肉，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口饱满鲜甜抚平了。

0: 有。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稻。秋分过后呢，沉甸甸的稻穗儿开始在风里晃出细碎的金芒。春耕夏耘的辛苦忙碌，终于在这秋阳里酿成了丰收的甜。稻米呢，是江南人餐桌上的底色。为了庆祝秋收的喜悦，江南人会将稻米变成各式各样的糕团，让原本朴素的米有了鲜活的灵魂。苗家人则用打糍粑来庆祝丰收，蒸熟的糯米倒入食槽，多人持锤轮番捶打，直至米变得绵软柔韧，裹上芝麻花生粉，香甜可口。那区别于南方的鲜稻，我们东北的大米品种呢是不怕冷的精稻哈。秋分时节，当联合收割机开下金色的稻田，秋天的头茬新米就要下来了。用新米焖上一锅米饭，开锅的时候呢，甜香扑面而来，饭粒油亮油亮，嚼起来非常的有韧劲儿，回甜，空口呢都能吃下一碗米。那在岭南的部分地区呀，有吃秋菜的习俗。这里的秋菜呢，指的是一种野苋菜，将猪油烧热之后入锅爆炒，油亮清脆，口感熟而不过，嫩而不柴。除了清炒呢，还可以将野苋菜和鱼片一起滚汤，做好的秋汤汤汁奶白，咸鲜交织，一碗下肚非常的满足。

那秋分之后呢，气候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干燥了。这个时候上市的梨子正好顶用，梨呢水分充足，咬一口清甜爽脆，自古就是解秋燥的时令之果。除了直接吃，我们还可以挑上几颗鲜梨，去皮去核之后切块，加冰糖银耳一起炖到梨肉软烂，喝一口润喉又润肺，尤其呢适合干燥的秋天。那在这个丰收季，你最爱的秋日风味是什么呢？好了，听众朋友，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导健康生活，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问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治疗子宫脱垂，是不是把子宫切除够就可以了呢？
4: 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可能呢这个也是好多这个女性朋友嘛经常的尤其是我们的患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说那我这个子宫脱垂了，我把子宫切了不就没事了吗？这好多患者都是这么说。其实呢这里面呢有一个误区啊，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是这个盆底的这个吊床的功能不好，那么它子宫脱出来了。同我们这个子宫脱垂的患者呢有好多它是合并有阴道前后壁的脱垂啊，它是一种这个复合的这种脱垂。那么假如我们

0: 单纯的把子宫切掉，那么实际上呢，切掉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阴道的穹隆，阴道的穹隆呢还会继续的脱垂，因为呢，我收治的好多患者呢，实际上他是切过子宫的，切过子宫之后，那么里面的阴道穹隆这个顶端又掉出来了，那么还伴随有呢阴道前壁的脱垂，伴有膀胱的膨出，还有阴道后壁的脱垂，伴有的直肠的膨出，那这些器官呢还会往出掉，就相当于呢你这个吊床功能不好了，那么呢承托的是子宫、阴道前壁、阴道后壁、膀胱和直肠，这些都是这个吊床来承托的，那么我们把其中一样切掉了，那子宫能切的切掉了，其他的这些器官是不是还会往出脱呀？那么所以呢，我们为患者做手术治疗，除了呢这个有切除子宫的这个术式之外呢，同时还会为他做这个前后壁的这个修补，相当于这个吊床的一个修复，还会做呢这个阴道断端，或者甚至是我们不切子宫就能纠正你这个疾病，做这个阴道的悬吊，通过上面呢这个下面呢来这个修复这个吊床的结构，上面呢又对这些器官呢进行一个悬吊来纠正这个疾病。
1: 嗯，是这样哈，那这个咱就清楚了哈。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74岁了哈，子宫拿掉了，前壁脱垂，之后脱垂了，请问怎么治疗？
0: 对，这个那患者呢，就恰恰正好是回答了刚才那个朋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患者，他也是这个子宫也切掉了，然后呢，这个前壁又脱垂了74岁哈，74岁的朋友呢，首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盆腔脏器脱垂这个疾病，它的这个复发率本身就是相对的高一些的因为它这个可能盆底的这个肌肉筋膜组织啊都是薄弱的，那么呢它这个这种薄弱的情况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胶原的流失，那随着这个黏膜的萎缩会继续加重，那么呢有很有可能这个脱垂就复发了，那么呢现在有合并阴道前壁的脱垂，我们呢要为他评估一下他脱垂的严重的程度如果轻度的呢可以保守治疗那么重度的呢可以再做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如果患者呢这个年龄比较大耐受不了手术，或者是呢又比较惧怕这个手术，也可以带子宫托看看他适不适应做这个保守的治疗。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老早阴道炎反复复发怎么治疗？
0: 是老年性阴道炎吗？
1: 他说是老早阴道炎，是不是他打错了？还是老年阴道炎？反复复发怎么治疗呢？按照他说的，就是老早阴道炎反复复发怎么治疗？
0: 那得问一下这个朋友，是老犯阴道炎吗？如果是这样的，得看他这位朋友多大。
1: 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是不是？
0: 对是这个。
1: 就是好像没有这个说法是不是
0: 首先呢他看他这个阴道炎的这个类型他看他多大年纪多大年龄结合他具体的情况如果是呢这个年龄比较轻，是这种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细菌性的阴道炎念珠菌性的阴道炎，要根据他不同的阴道炎的类型来治疗，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不同的类型呢用药是不一样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呢做一个阴道卫生态的检查那么如果对于老年女性，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出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它可能是这个黏膜萎缩呀不舒服又排除了其他我们这些特殊的这个阴道炎的类型呢，可以呢用局部补充一些这个含雌激素的这个乳膏或者是栓剂，或者呢是有一些患者呢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染，阴道菌群有异常的话，我们可以呢上一些栓剂改善一下这个阴道菌群。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我57了跑跳漏尿，后面是两个问号，就是57岁了哈，一跑一跳就漏尿
0: 那么这位患者呢，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那么如得看他这个症状的轻重如果呢这个症状比较轻，我们可以考虑保守治疗那么症状重的呢，我们要可以手术治疗，术前呢要给患者呢做一些评估比如说这个压力这个尿动力学的检查和这个盆底的一些超声妇科的内诊啊等等这些检查来看
1: 有朋友问到有没有回放，回放就是在吉阳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 专栏，就能看到我们的整期的视频回放啊，是有的，还可以收听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来。

0: 开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咱们医院能上子宫托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吧。
1: 啊，我们可以上子宫托啊。我们呢，这因为呢，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这种治疗方案啊，这种治疗方式，它这个子宫托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呢是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那么呢，每个患者都在这个佩戴的之前呢，都可能是不知道自己带多大型号的。那么我们医生呢，也只能给他评估一下你大概的这个型号的区间。那么呢，我们吉大二院妇科的盆底中心呢，就提供这种治疗的方式。我们呢有各种型号的子宫托，为患者呢可以试戴这个子宫托啊，那么呢就帮助患者找到呢适合自己佩戴的这种型号，因为戴的过程中呢，可能患者要戴着之后呢，这个戴一段时间，要看呢患者呢这个戴着子宫托舒不舒服，然后排排尿看看正不正常啊，然后呢才能这个患者知道自己以后适不适合戴。那么如果适合戴，我戴多大型号的，这个呢就通过试戴这个子宫托就都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呢，我们这个盆底中心呢，就是在我们的亚太院区门诊3楼。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打喷嚏漏尿去咱们医院挂哪个科呢？是不是挂妇科就可以啊？
1: 可以，你可以先挂这个看这位朋友的症状呢到这个符合这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啊。我们呢有专门的妇科门诊，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门诊啊，可以到我们门诊来看一下。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生产后啊漏尿严重，能不能治疗呢？
1: 好的，这个生产之后漏尿如果很严重啊，可以治疗啊，但是呢具体要看这个漏尿是哪种类型啊。那么漏尿呢，主要是呢有压力性尿失禁，有这种急迫性尿失禁，有混合性尿失禁。那么压力性尿失禁呢，就像我们刚才好几位朋友说的这种比如说一跑一跳一喷嚏一咳嗽就漏尿，那这种呢很有可能是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如果您呢就比如说一有尿意了，想排尿了，我必须马上上厕所，要不然我就尿裤子，这种那很有可能呢是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有没有这个膀胱功能的敏感呢？有没有这种尿道膀胱过度活动症啊？有的患者呢可能是这两种都有，那它就是一个混合性尿失禁。针对压力性尿失禁，如果很严重的话呢，我们可以为这个患者呢做这种手术治疗。那么呢，如果是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呢，可能会还要结合这个药物治疗。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生产啊，这个咱看过哈，来下一条，尿道炎经常犯，有什么特效药吗？
1: 尿道炎呢，我们可能呢还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尿常规啊这些化验啊，看患者呢有没有这个尿路感染这些症状。如果是尿路感染呢，我们可以呢抗炎治疗。还有尿道炎经常犯，还要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引起这个尿道炎。譬如说有一些患者合并我们的妇科的阴道炎，那你要同时呢治疗阴道炎。那有一些老年女性的患者呢，经常患这个尿道炎呢，也是由她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降低，黏膜的萎缩，抵抗力下降引起的。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患者呢，可以做这个激素的。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可以做一下激素的补充治疗。那具体呢，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啊。出诊时间是周二周五的全天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有的时候啊咳嗽右小腹里面撕裂疼痛啊，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呢？
1: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就是咳嗽的时候啊下腹疼痛是吗？
0: 右小腹里面撕裂疼痛。
1: 右小腹里面撕裂样的疼痛啊。那首先呢，至于妇科的角度呢，可以呢我们做一个这个妇科的检查，包括呢妇科的内诊检查，还有妇科的彩超检查，先排除呢有一些比如说子宫啊、附件、子宫、卵巢、输卵管这些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呢这个根据他具体的情况，然后呢为这个朋友呢做一些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案啊。如果没有呢，可能再详细的为您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譬如说这个妇科的炎性的疾病啊，甚至是呢相关的可能需要这个相关科室的会诊。因为呢小腹除了这个子宫和附件妇科的这些器官之外呢，它还有这个包括

0: 括输尿管、膀胱、结直肠等等这些器官。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慢性盆腔炎打头孢管用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啊，这个也是这个门诊呢好多患者啊经常提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患者呢经常是有这个说有点慢性的盆腔炎症啊，然后患者就说啊，那我就回去吃点消炎药吧。那实际上呢，一般这个头孢属于抗生素，那么呢我们用抗生素呢现在呢是有严格的指征的。那如果您有这个急性的炎症的这些症状，譬如说这个血常规啊，这些化验的异常，包括这种炎症的这个指标的异常，或者呢有相应的急性炎症的症状，我们呢可以用抗生素。如果呢慢性的这个盆腔炎症，尤其是好多患者有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盆腔炎症，用这个头孢呢就好多患者呢就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而且呢如果他长期的或者反复的用这种抗生素呢，还会导致的这个菌群的异常啊，导致的耐药。那么呢如果这种慢性的盆腔炎呢，不建议，如果没有急性这个感染的表现的话，不建议用抗生素，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中成药来治疗这个慢性的盆腔炎。或者是呢我们慢性的盆腔炎呢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理疗啊，这康复啊等一些手段来治疗。
1: 对，都还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65岁老人呢咳咳漏尿能治好吗？应该是咳嗽漏尿哈。能治好不？
0: 那具体的呢，65岁的老人呢还得评估一下这种咳嗽漏尿，那是可能是这种压力性的尿失禁，还要评估一下这种这个尿失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呢治疗制定一下呢他的治疗的方案。我们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保守治疗呢，我们包括有这个盆底肌的训练，有盆底康复的治疗，我们还可以提供这个激光的治疗。那么呢手术呢我们呢可以有这个尿道中段悬吊术来纠正呢他这个症状那么具体呢得看他的严重程度。
1: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做了手术以后啊有可能复发或者其他的并发症吗？
0: 是的，这个我们呢做手术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手术这位朋友呢我不知道他是说做什么哪种疾病，是做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手术呢，还是做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这个手术？因为呢这些术式呢很多，那么不同的术式具体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并发症。对其他呢还要根据这个患者具体的情况，他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慢性疾病的合并症那方面的这个并发症。那么简单的来说呢，纠正这个子宫阴道脱垂呢这个手术呢，因为我们可能多数呢是要经过阴道来做的可能会有这个术后出血呀感染的这些风险，但是呢这个几率不大然后呢其他的呢这个像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本身这个疾病的复发率就要高所以呢做完手术大部分患者甚至是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患者做完了之后纠正的效果呢都很好那么后续呢需要这个患者来维护，避免呢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长期的腹压增加这些高危因素，来避免它的复发。那么复发呢其实就是它这个术后的并发症之一那么呢针对于比如说我们要有这个很多术式呢，比如说用网片，用一些不可吸收的材料来治疗子宫阴道脱垂或者是压力性尿失禁的时候呢，它这个不可吸收的材料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衣物，那么呢简单的说呢通俗的说，自己呢人体体内呢有一些会产生一些排异的反应那么呢有的患者比较明显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些排异啦有一些网片的外漏啦那可能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会及时的做这种修复修剪来处理这个问题。
1: 明白，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进行一个面诊呢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哈来为您应该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术式，是不是
0: 因为呢这个所有的手术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但是呢不是一定会发生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是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呗。
0: 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宫腔镜在门诊能做吗？好像是可以的吧。
0: 我们呢，我们有门诊的宫腔镜的检查，那么呢，具体呢，宫腔镜检查门诊能做，但是呢，具体要看这位朋友呢，他具体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像有的

0: 有的朋友呢有这种息肉，那息肉呢在门诊宫腔镜检查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医生会尽量的为您处理掉。但是呢，有一些的患者呢息肉比较大比较多，或者是有的患者呢有这个黏膜下肌瘤，或者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呢，可能会建议患者呢住院做宫腔镜手术治疗。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宫腔镜我们能做哈，我们可以做，
0: 可以。
1: 但如果说以后是查出一些问题来，那您就别想这么走了，是吧？
0: 查出一些问题呢，门诊会尽能解决的话呢，会尽量为您解决，对，尽量在门诊解决。但是呢，有一些问题比较复杂的话，这个风险也比较大，
1: 对，
0: 可能就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入院的宫腔镜的手术治疗。
1: 明白哈，所以说，哎呀，这个得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病症来看啊，
0: 对，
1: 但是单纯的问这个问题是没问题的，是能做的，
0: 可以。门诊有宫腔镜，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8岁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做什么检查测定是否有前后壁膨出，有必要体检吗？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呢，检查阴道前后壁的膨出，首先呢最简单的妇科内诊。妇科内诊，同时呢，我们可以让患者做这种腹压增加的动作，看他有没有。然后呢，更精密一些的呢，我们有这个盆底肌，看盆底肌的功能，我们可以做盆底的筛查。那么呢，看盆底这个尿道啊、膀胱啊、阴道前后壁啊、直肠啊，包括这个肛提肌的裂孔啊，我们有盆底的3维彩超这个都是现在的技术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好，哎呀，这个问题我可以帮您问一下专家啊，但是我们没法说具体的数字，尤其说钱，我们没法具体给你看得很清楚。为啥？你得来检查看一看，没法具体说。你跟他说了做子宫悬吊手术大概得多少多少钱啊？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要和您说声抱歉啊。漏尿怎么办？漏尿咱可以来到咱们妇科来治啊，是吧？
0: 是的。您可以这个漏尿呢，我们有这个专门的在妇科的门诊里面有专这个，咱们在这个吉大二院微信的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搜到我们的出诊的信息。那么呢，出诊的安排，我们在出诊的这个妇科这栏里面有专门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这个门诊亚专科的分诊。那我们可以选择呢来我们门诊，首先呢要为您评估一下您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看一下您是不是这种压力性的尿失禁然后呢看一下你的这个轻重的程度，然后来告诉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对，所以说还是跟大家一定要解释一下大概的费用，我们没法说啊，因为得具体看才能给您一个评估
0: 万
1: 一你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费用就很少；如果可能要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很严重，可能费用就会适当的增加嘛，是不是？具体情况咱具体看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年轻女性卵巢切除后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啊。
0: 年轻的女性卵巢切除之后那首先第一要看你是因为什么病切的卵巢第二呢是我估计这位朋友呢说是卵巢切除，她可能多半情况下是切除了一侧因为我们的卵巢呢是双侧的如果另一侧它的功能呢正常的话这个激素水平呢又维持到正常水平又没有什么相应的症状的话呢如果是很年轻的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干预的这种情况具体呢就看具体的复查呀干预呀还要看是因为什么病来切的对侧的卵巢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做盆底肌修复可以治疗漏尿吗？
0: 好的，做盆底肌的康复呢您说的这个盆底肌的修复呢，假如说是这个保守治疗比如说盆底康复或者是激光治疗呢，它对这个漏尿都有治疗作用。那么我们的好多的患者呢也是这个经过这个患者的反馈通过的我们的盆底康复的治疗呢这个漏尿的症状呢有了明显的缓解。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患者呢做完了之后觉得我这个有好转有缓解可能他做了一个疗程就停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倒是建议呢患者可以再做一个疗程巩固一下，因为可能他当时好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腹压增加的情况可能他就感觉呢又不好了，又有这个症状了那我们可以再做。那么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做两个疗程巩固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肛门阴道然后仰卧位时间长有麻木痛，做 B 超能看盆底能看盆腔静脉淤血堵塞炎症吗？谢谢
0: 我们呢这个我们妇科的这个盆底的我们妇科这个彩超有专门的看这个盆腔淤血

0: 血综合症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啊，我们有可以用超声评估。但是您说的那个这个肛门和阴道的这个疼痛的症状、
1: 嗯、
0: 现在呢不能明确的这个判断就一定是盆腔淤血来的。
1: 嗯，对，这个还是得到咱们这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嗯，
1: 今年74岁，最近呢发现子宫脱垂了，然后子宫脱垂出现下来以后呢，自己呢还能回去。
0: 嗯，
1: 现目前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0: 嗯
1: 啊，
0: 是的，这个这位朋友的这个子宫脱垂呢，他已经出来了，而且自己呢啊、还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应该，我就他这个症状的描述啊，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重度的子宫的阴道脱垂啊、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呢我说一下咱们这个分度啊、
1: 嗯、
0: 子宫阴道脱垂这个就是有点相对的专业一点的问题，就他呢如果按照国际的这个分度呢，他分为4度啊、
1: 嗯、
0: 那这个朋友呢他可能就已经是一个 POPQ 的这个3度的子宫阴道脱垂了、
1: 嗯、
0: 那在这种程度下呢，他呢多数情况下是他比如说腹压增加，长期的活动，长期的这个行走之后他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之后呢能够缓纳，它这种情况是能够缓纳的啊、嗯、这种情况呢要看如果到这个程度呢可以考虑这个子宫脱或者是手术治疗啊、嗯、那就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这个具体可能得到我们门诊来具体检查一下，看看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呢决定一下你怎么治疗。那么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脱的治疗呢，就是把子宫脱放在阴道里，就相当于你的手一直把它还纳回去，但实际上你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了之后，它该脱它还掉，它实际上的它的解剖位置啊啥什么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攻击性的保守治疗的方式。那么手术治疗呢可能呢就会为你做这个盆底的这个修复，然后呢有可能会要做这个子宫或者阴道的悬吊或者是其他的手术方式，具体怎么做那得这个到我们门诊来评估一下。
1: 嗯，明白哈。来看这个朋友说了，你说上这个曼韵乐环需要住院吗？
0: 普通带曼韵乐环的话不用住院，我们呢这个门诊就可以带曼韵乐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对这个带曼韵乐环呢，它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它不是整个的这个月经周期、
1: 嗯、
0: 哪天来都能带的啊、
1: 嗯。
0: 它一般呢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呢，是在月经的见血，一般是在月经见血的第6-7天，大概这么情况。但是呢，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看这位朋友呢他具体什么情况。还有呢，如果您是这个遵医嘱，就看过病，医生建议您戴曼韵乐环的话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如果您没看过的话呢，建议就医之后再决定是否戴这个曼韵乐环。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尿道炎经常犯呢，吃药也不容易好，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整呢？
0: 就像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跟刚才有一位朋友非常像，说这个尿道炎反复的这个犯、
1: 嗯啊。
0: 首先呢，你要看你这个尿道炎反复的犯是尿道的问题，还是说有的患者呢有合并有这个阴道炎、
1: 嗯，
0: 或者是有这个老年的女性的这个围绝经期的这个症状引起的、
1: 嗯。
0: 那不同的这个病因呢，它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尿道的问题、尿路感染呢，或者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呢在这个咨询这个泌尿科的或者是肾内科的医生。如果是我们妇科来的呢，比如说有这个阴道炎呢或者其他的诱因引起的，我们要积极的治疗这个诱因啊，治疗这个阴道炎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么如果呢是这种围绝经期的老年女性的这种这个泌尿道的综合症呢，我们可以呢做激素的补充治疗，或者是呢这个局部的应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乳膏，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改善。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带这个子宫托啊，就是适合哪种型号，以后日常如何护理啊？
0: 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啊、因为呢这个子宫托只是需要护理的啊、我们这个子宫托呢，它这个放到，如果您找到了适合，就是经过我们的试戴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个子宫托的型号，那么呢这个患者呢是回家自己来这个摘取的，因为子宫托不能一直放在阴道里，但子宫托呢还会有一些譬如说啊阴道内的感染呐、压迫呀、充血呀等等这些风险。那么子宫托呢刚戴上的时候呢，建议用这个一个月之内，刚戴的第一个月呢，建议同时呢用一些这个少量含雌激素的这个乳膏，戴。

带子宫托的同时呢涂抹啊，然后呢带子宫托的第一周呢可以用一些用一周的阴道栓剂预防这个阴道的炎症啊，同时呢这个子宫托呢要定期拿下来清洗消毒再放回去啊，同时带子宫托应该定期的到我们这个妇科的门诊来复查，看看您有没有一些相应的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月经前后褐色分泌物，小腹胀气啊，想问一下咋整呢？
1: 那首先呢，月经前后有这种褐色的分泌物，实际上呢，褐色的分泌物呢，多数呢是有一点点出血，然后呢，它这在没排出来之前变成了陈旧性的血，那跟这个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就变成了褐色的分泌物。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血是哪来的。那么对于妇科来说呢，最常见的两个部位，一个是呢子宫内膜，一个是呢宫颈，我们可能要做一下相应的检查。您是否在规律的做了这个宫颈的筛查，有没有问题？那么呢，看内膜呢，最基础的呢，做一下这个妇科的彩超，看看内膜的回声。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内膜有增生，有一些朋友呢有这个子宫内膜的息肉，有一些朋友呢宫颈上有问题，譬如说有宫颈炎呐，甚至有宫颈的其他的病变，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褐色分泌物的症状。如果呢都没有呢，像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功能的紊乱，或者这个都有可能会有这些褐色分泌物的症状，那具体呢可以来我们门诊做一下相应的检查。
0: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是做了手术以后啊，有可能复发或者有其他的并发症了。那您这是哪一个手术啊？
1: 是的，
0: 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信息太多了，一冲就冲开了。大家最好呢是发一条发长一点，有两条一分开，咱好像就连不上了啊。你这位朋友也是想问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压力性手术大概费用是多少？这也得是您具体来看吧，是不是？
1: 这个费用呢，那对，就得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
0: 再来看这位朋友，是56岁，内膜癌全切7个月，这两年是尿道炎频繁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呗，是不是？
1: 56岁的是因为这个子宫内膜癌做的手术哈。那么这位朋友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手术之后有没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如果有定期复查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尿道炎经常犯呢，有没有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分泌物的这个检查啊，都有没有问题，要综合的看一下他这些的检查的结果。然后呢，因为这个56岁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有这个内膜的这个病史，所以呢，我不建议他，即使是他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他也是绝经，这个按这个年龄也是绝经后的这个女性了，激素水平也应该很低了，但是呢，我不建议他用这个激素补充的治疗了，就。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子宫托也得手术吗？
1: 子宫托是不用手术的，子宫托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不同形状的这个大概好子宫托呢我们有这个圆环形的，有圆盘形的，有牛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多数是硅胶形状的，这样的相当于是一个异物，然后呢将它放在这个阴道里，放到阴道里呢之后呢，它撑着这个阴道壁和子宫，那顶着简单的形容就顶着它不让它掉出来，把它托住，所以我们叫子宫托，它是不用手术的，他在门诊就可以试戴，然后呢，戴好了型号之后呢，患者可以自己回家自己佩戴和摘取。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80多岁了，膀胱无力，怎么治疗排尿？得用手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可能排尿无力了。
1: 这个膀胱无力呢，要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症状。他是排尿困难呢，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排尿无力是排尿困难，排不出来尿。那具体呢，你看一下你的膀胱，您的这个膀胱功能，分析一下原因。如果膀胱功能不好，那是怎么来的？膀胱功能不好，这种这个年龄大的朋友啊，他有没有一些神经源性的这个问题引起的膀胱功能不好？
0: 好，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1: 是的，
0: 戴子宫托后有时候排少量血正常吗？
1: 这个问题呢，就像跟刚才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闭环了，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问你这个戴子宫托需要注意什么？戴子宫托也需要注意定期的来复查，还有呢，您这个戴子宫托是多长时间一消毒一摘取还？

0: 说的一直的带着，然后呢其实带的过程中呢也应该定期的回来看。如果您带子宫托会有少量的流血的症状，那您得回来看一下，那是否有这个黏膜的这种这个破损，或者是呢有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引起的这个少这个分泌物的异常，那都应该，如果假如说有以上的症状，我们可以把子宫托就摘下来，然后呢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好了之后，然后再考虑是否要继续带，还是说呢这个子宫托这个型号呢可能不太适合您，是否要这个更换啊？那具体呢，您这个血从哪来的？我建议您到门诊来看一下。
1: 好，子宫下垂能做微创吗？
0: 能做微创手术是吗？
1: 对，是这意思
0: 啊。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能不能做微创手术的话呢，可能的根据您的情况具体的评估啊。我们呢现在子宫脱垂呢，多数情况下呢是为患者呢提供这个微创的手术啊。这个包括的阴道前后壁的这个修补，同时呢如果做这个子宫阴道的悬吊呢，我们会给为患者提供这个腹腔镜的手术啊。但是呢得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
1: 具体情况具体来看了。
0: 对
1: 哈，好嘞，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玲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王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周五全天，可以关注吉林大学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就可以提前预约查询就可以了哈。大家记得还是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啊，抓紧时间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女47岁一下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呢？能改善吗？
0: 好的，听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呢，他应该就是符合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啊。压力性尿失禁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跑跳咳嗽腹压一增加的时候控制不住尿了，他就漏尿了，这种症状，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呢得具体看您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啊。轻度的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盆底肌的训练、盆底康复的治疗、激光的治疗。那么重度的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手术的治疗。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呦，这个好像咱读过了哈，那就读过的就不看了啊，往下看。53岁，停经5个月，需要补钙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提的也非常好啊。53岁，停经5个月，在这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啊，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啊。那补钙呢是建议补钙的啊。那么呢，具体呢，您还得看您是否有没有这相应的一些呢更年期的症状啊。如果有的话呢，我可以呢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可以选择激素补充治疗，但是呢得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有没有适应症，有没有禁忌症啊，用多大剂量可以呢就诊于我们这个二院妇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
1: 团队专家，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内分泌门诊，
1: 对，
0: 女性内分泌门诊，还有这个月经病门诊啊，是专门针对呢您这个围绝经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38岁，说外阴痒1年多了，查了白带、清洁度2度，其他都是阴性，用了洗剂也不好啊。
0: 那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这个外阴瘙痒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阴道的菌群异常啦、阴道炎呐这些症状。但是呢，这位朋友呢也查了，这个分泌物呢清洁度2度也是正常的，
1: 是的，
0: 其他的呢菌群可能也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除了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呢，引起外阴瘙痒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譬如说我们妇科的疾病呢，就是有这个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些外阴白斑啊，有这个在病理上说呢，有的是呢，就比如说外阴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苔藓样变呐、或者是扁平苔藓样变呐、等等，这是病理上面的。那么具体呢，这个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门诊看一下，做一个妇科的内诊，看一下外阴有没有这种相应的改变啊。如果有呢，我们会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具体的治疗的方案，包括用药啦，包括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还包括什么激光消融啊，这些是针对我上述刚才说的这个外阴这个色素减退性疾病。那至于您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外阴瘙痒，也有可能有其他问题，那得具体再来看了。
1: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什么症状没有，就是能看到宫颈口，用作手术悬吊吗？
0: 哦，那我估计这位朋友呢，是不是自己就如果能自己在这个阴道口就能看着宫颈口脱出来的话，那实际上他已经就是子宫脱垂了啊，那就是子宫脱垂了。那如果他很明显脱出来的很明显看到的部分很大的话，那这种呢，有可能这个走时间长了，这个东西脱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宫颈脱出来，可能会引起你的摩擦呀、疼痛啊，时间长了会引起宫颈的黏膜的充血、出血，甚至是溃疡。那这样的话呢，还得根据您具体的严重程度，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嗯，应该这位朋友问哈，说子宫脱有什么的？你想问的是什么型号还是什么材质的吗？
0: 那我就去就这两个问题都给这个朋友们回答一下。
1: 简单说一说、啊。
0: 对，简单说一下。我们试戴的，我们微患者呢配试戴的这个子宫托呢，这个是硅胶的，但是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材质的啊。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形状，它有环形的，有盘形的，有碗状的，还有这种牛角状的啊。那我们呢提为这个朋友们呢，因为吧，就是这个佩戴子宫托一直这个问题。呢是这个门诊的这个患者的困扰，患者的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因为呢，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拒绝这个很惧怕手术。那么呢，有一些患者呢，就像刚才提问的一个80多岁的老年的朋友呢，他呢可能心肺功能不好，他不适合做手术。那拖得又很重，这个问题咱们又不能不解决。那么呢，就会采取这种佩戴子宫托的方式为患者解决他们的这个困扰。那么呢，这个子宫托呢，那要它不同的型号要为患者试啊，因为呢这个不试的话，可能他的戴的型号不适合。那么呢，患者假如说你不知道自己戴多大型号的，你就不知道我比如说去买多大型号，可能在这个咱们这个网上啊，医疗器械呀、这个什么药店呢，可能都会提供这个卖子宫托的这个服务，但是患者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买多大的，这一直以来呢是患者的一个困扰。所以呢，我们为了解决患者，那你去药店，你上网，你上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商店，他们是不会为患者去试戴这个子宫托的啊，因为他们也毕竟也不是像妇科医生啊这个医护团队这么专业。所以为了解这个患者呢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为了解决患者这个问题呢，我们呢也这个提供了试戴子宫托的这项处置。那么具体呢，我试戴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患者您适合戴什么样型号的。那具体呢，您通过什么途径来购买或者是获得这个子宫托的话呢，那就患者呢我们这个朋友自主选择了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4岁刚做完子宫脱垂手术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74岁的患者刚做完子宫脱垂的手术啊，那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手术呢不光是手术完了啊就完事了，一劳永逸了，我们呢是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么呢术后呢也要定期的这个一直段做维护，因为呢子宫脱垂，子宫阴道脱垂它有这个高危因素啊那么呢这位朋友呢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高危因素来导致的这个脱垂。那么假如说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这个术后可能要注意一下减重。如果呢有长期便秘咳嗽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咳嗽便秘的问题。那么呢，如果是长期，比如说长期干重活啦，长期抱孩子啊，这种这个腹压经常往下增加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你要纠正你的高危因素，要避免这些动作。那这是其一。第二呢，刚做完这个手术呢，要前3个月呢要避免这个刺激这个盆底啊、阴道啊，假如说比如说盆浴啊、性生活呀，要3个月之内先不要有，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要定期回来复查，术后1个月、3个月、半年之后1年要定期复查，看你的恢复情况，这个阴道子宫的位置。
1: 好，继续来看啊，子宫息肉术后能自然受孕吗？
0: 那具体的子宫息肉术后这个具体呢要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你的内膜的情况然后呢，其实这个自然受孕除了这个，当然了，这个子宫内膜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排卵呐、等等，这个激素水平啊等等，这些内环境啊这些因素那么具体呢你能不能自然受孕的评估一下内膜的 环内膜的条件啊、恢复的这个程度等等啊、还有呢内膜这个息肉术后啊、如果这个你还要关注一下你的病理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后续的治疗，以及后续你有没有一些症状，需不需要这个再用药物来控制或者预防它的复发。
1: 好啊，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说37岁了，没有子宫肌瘤时候月经8天结束，子宫肌瘤1.0月经12天结束，月经量大4天后就淋漓不尽，需要做宫腔镜还是地区孕酮调理呢？
0: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就是发现了子宫肌瘤之后有这个月经时间延长、经量增加的这个重症。那么我们的评估一下您的这个肌瘤具大概在什么位置？假如说这个肌瘤呢，它还有它的大小啊、假如说这个肌瘤呢，跟宫腔、跟内膜的关系很密切，或者是呢，它就是一个黏膜下的肌瘤，那我们可能呢要做这个至少要做一个超声的一个评估啊。妇科彩超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妇科彩超呢，现在项目也很多，我们有呢这个妇科，三维彩超加上呢水造影啊，能够呢具体的判断你这个肌瘤啊，像往宫腔里是凸多少啊，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内膜呀？其次呢，我们有这个最直观的有宫腔镜的检查，可能呢还要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看一下您这个。是否是这个往宫腔里凸的黏膜下肌瘤，具体位置大小多大啊、做一下评估。如果是的话，有适应症的话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我月经后11、12天肚子疼，疼几天就排卵了，之后过后还疼哈，月经前3到4天就不疼了，来月经也不疼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具体呢要看一下您这个症状呢是很多个月经周期呢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呢就是这种偶尔的一过性的，那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到我们的门诊啊、做一下这个妇科检查之后再看，因为呢得看一下这个子宫啊、附件可能要通过一些辅助检查看排除一下有没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呢再看一下是否是功能性的病变引起的。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尿失禁用住院吗？
0: 那是这样，您得具体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治疗。如果呢是保守的方式的话呢，不用住院啊、在门诊呢就可以解决。那如果是做手术的方式呢，那就要住院治疗了。
1: 明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吉大二院的医生护士都非常好，态度也好哈，也感谢你的反馈啊。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沟通的。
0: 谢谢。
1: 然后说咱们医院在哪个院区？现在据我了解有自强院区、亚太院区啊，是吧？
0: 目前我们妇科呢有这个自强院区和亚太院区。
1: 是的。
0: 但是具体。那您的看您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检查可能不是两个院区都可以做，具体的呢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一下。
1: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子宫脱垂做提肛有效果吗？
0: 好的，这个子宫脱垂呢，子宫阴道脱垂得看您的这个轻重的程度啊、如果是轻度呢，您说的那个提肛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格尔运动，就是盆底肌的训练。如果呢轻度的话呢，做盆底的这个训练啊、对它呢有改善的作用。如果是重度的呢中度的情况呢，也可以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预防呢它再继续的加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49岁了，想取出避孕环，需要怎么做？体检说是有点难度啊。
0: 好的，那具体的呢就看您这个49岁啊、取避孕环，注意呢首先如果您月经是正常的，取这个避孕环的话啊、宫内节育器取出术是在月经干净的3到7天之内来取啊、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那么呢您之前说取呢有一定的难度，那就得看您之前检查有什么异常。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戴这个避孕环呢可能戴了很长是好多年了、那么这个节育器呢会有这个看顿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扎到这个子宫的基层里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要结合宫腔镜的这个检查来取。那么如果呢它这个如果这更复杂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得住院来取了。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48岁咳嗽漏尿，看见水就来尿，半夜总起夜，有时候蹲着就流出来了。
0: 好的，那这位朋友 朋友的症状呢，可能是有一些复杂，因为呢，尤其是说在看着水就控制不住尿就漏尿，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跟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就没有关系了，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膀胱功能有问题引起的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朋友呢还有这个咳嗽啊、喷嚏啊、漏尿啊，您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混合性的尿失禁啊，那有可能呢需要综合的治疗。
1: 嗯，你看这个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疗程是多少天呢？
0: 是具体做什么疗程？
1: 是的，具体什么疗程？
0: 对
1: 呀、啊，
0: 不同的治疗疗程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你看这个朋友说，说女47岁一下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能改善吗？哎呀，他这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吧。
0: 啊，就是一使劲就漏尿啊，然后你看，如果呢很那个非常严重，影响您的生活，比如说有的患者非常严重的，快点走他都漏尿，那每天都得带着尿垫，或者是这种症状很明显的话，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环可以戴多少年哈、需要换吗？
0: 一般我们的节育器呢，它也是有这种这个限制使用的期限的啊，多数情况下呢是5到8年啊，那一直戴着呢会有，比如说就是戴的时间特别长，可能会有这个宫内感染呐、堪顿呐等等一些这个并发症，可以呢考虑定期到了年限之后来更换。
1: 你看产后漏尿保守治疗能治疗吗？有没有保守的方法？
0: 可以，如果呢不是太严重啊，症状比较轻的呢，我们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治疗，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包括我们门诊有这个盆底康复治疗。
1: 好，你好医生，子宫脱垂诊治需要挂妇科，具体妇科的哪个门诊？
0: 我们妇科门诊呢，您在我们吉大二院的公众号上可以到预约挂号里面可以搜索妇科，妇科的栏目里呢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一这个专科门诊，我们呢对于这个产后的年轻的女性呢，还有产后康复的专科的门诊，都在我们这个妇科的这个分支里。
1: 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可能我们就结束直播了哈，还快点问呢。36岁突然总感觉有尿，尿感很明显，应该挂什么科啊？
0: 所以对我们这个妇科的这个常见的这种情况呢，您是总感觉有尿意，但是呢没有这种漏尿的症状，那么呢我不知道您是否是定期的做这个妇科的检查啊、可以做一个妇科的检查，然后呢来排除一下，因为呢对于我们妇科呢有一些患者，就像刚才那位患者提的，他呢有子宫肌瘤，那子宫肌瘤呢对膀胱呢有刺激症状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妇科这儿呢您可以做一个这个妇科的检查，常规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呢也可以综合的看一下，因为这个排尿呢还跟膀胱和尿道有关系啊、是肾内或者泌尿科，我们可以呢联合起来为您呢做一下会诊。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大夫好，主持人好啊，女55岁，经常反复尿频，为什么不愿意好？吃什么药能治愈呢？
0: 55岁女性，您这个除了这个尿频的症状，有没有这种这个阴道的一些的症状，比如说阴道的干涩分泌物的不好，或者是外阴的瘙痒，假如说有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这个生殖泌尿道的一些综合症啊，可以考虑呢这个化验一下阴道的这个微生态，如果没有特殊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啊，黏膜萎缩的影响啊，可以局部用一些雌激素的乳膏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激素的替代，假如跟我们妇科的这个跟您的这个妇科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总是有这个尿频的症状啊，可以上我们专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膀胱尿道的问题引起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压力性尿失禁咋治疗呢？咱今天讲的其实就压力性尿失禁、
0: 压力性尿失禁呢治疗呢分为保守治疗这个和手术治疗。那么呢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的干预，高危因素的去除，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就是凯格尔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电磁刺激激光治疗，这些呢是保守治疗，症状非常严重明显的话 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大夫，你是48岁，有漏尿几年了？怎么治好？48岁啊，漏尿几年了？
0: 这个病程呢也挺长了。那么具体呢，那就看您这个漏尿是具体一个什么情况，是哪种漏尿？是压力性尿失禁呢，还是这种急迫性尿失禁呢，还是混合性的尿失禁呢？然后呢是分了类之后呢，要看，假如说您是压力性尿失禁，是轻度的呀，还是重度的？然后呢，不同的程度呢，为您治疗不同的方案。
1: 您好，医生，肚子疼是盆底肌的原因吗？妇科没有炎症。
0: 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会有这种肚子下坠这种症状，但它这种疼呢，可能是这种像下坠感不舒服，或者是这种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然后呢引起的这种酸痛的这个胀痛或者是坠痛，主要以坠痛为主。那你要看看您是不是有这种子宫阴道脱垂的症状。那具体呢就看他，如果脱垂的话，通过我们的内诊，通过我们的这个盆底彩超都可以鉴别出来。这个疼痛呢和你这个脱垂的鉴别呢是就看他是不是脱垂来的，那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没有脱垂的话，那这个疼痛应该就不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子宫脱垂有什么康复训练方法吗？平时不漏，跳蹦床时候会漏尿，42岁，需要怎么干预治疗呢？平时生活中啊要避免什么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就是这种跳蹦床才有的这种情况，我可能这位朋友呢，他的症状不是太重，可能就是腹压用力加压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症状，平时呢可能也不太影正常生活呢不是太影响。如果呢是轻度呢，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然后呢做一下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盆底肌的训练，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那注意的话呢，就是不要减少增加腹压的这个动作啊，然后还有呢这种咳嗽啊、便秘呀、这些因素呢要纠正啊，定期的呢复查，看看您的这个症状呢有没有加重。我倒建议呢，您先来门诊来看一下，您是否合并有这个阴道前壁的脱垂。
1: 好，来看继续啊。他说，老师，我老妈妈啊有糖尿病，最近2年频繁的尿路感染，请问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吗？
0: 首先呢，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呢，那得看您的这个您母亲的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啊，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然后呢，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咱们这个朋友呢，他经常呢刺激的会有这种外阴的一些潮红啊，这些症状可能会有这个对尿道口有影响，引起的这个尿频啊，要纠正一下他的这个引起的这个尿频的一个病因。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预防卵巢癌都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好的。预防卵巢癌呢，因为这个卵巢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它可能它这个卵巢这个器官它在肚子里面不能像我们宫颈或者是内膜一样能够随时呢取到病理，所以呢有这个有好多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癌的患者呢，好多发现了的时候呢，等到她有症状的时候，她可能就病情比较严重了，因为早期她可能没有什么症状，表现不出来，也不能呢及时的去就医。所以呢，预防卵巢癌，第一呢，我建议呢，所有的女性呢，都应该定期的做妇科检查那这样呢，如果这个早期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能够早一些的发现。第二呢，要看根据家族史，那么家族史呢，因为卵巢癌有很多跟这个基因的改变、基因的突变呢，或者是基因的遗传有关系。那么呢，看一下直系亲属里面，尤其是女性有没有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病史其次呢，就是去除一些这个引起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些这个高危因素。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慢性盆腔炎做理疗，做了2次，肚子腰疼严重了呢，还留黄色分泌物，是不是不适合做理疗呢？长期反复治不好会得什么病吗？
0: 您的这个症状呢，主要是我看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这个黄色的分泌物流出来您这个肚子疼，那建议您呢到门诊来找专科就医您除了这个慢性的盆腔炎，有没有这个阴道啊，甚至说有逆行感染的这个情况引起的这个症状的加重？
1: 你看来看这位朋友说宫颈萎缩需要治疗吗？
0: 那具体的问题呢，就看如果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绝经之后呢，宫颈的萎缩呢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啊。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宫颈的筛查，如果没有问题呢，那又是恰好是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可以随访观察。
1: 你看说顺产生了两胎，平时跑跳会漏尿，咋整呢？
0: 具体呢就看您这个漏尿呢，很有可能是一种压力性尿失禁的表现啊。如果呢轻度呢，我们有这个保守治疗啊，来缓解您的这个症状；重度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好，咱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啊。43岁打喷嚏漏尿还不来月经，现在吃芬马通啊，吃芬某通，吃三盒了，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吗？
0: 43岁哈啊，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如果是就医之后建议您吃的，应该是排除了您的这个用药的禁忌症了啊。这个可以，这个芬某通这个药呢，可以长期吃啊，是缓解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做激素补充治疗的。但是呢，吃的过程中呢，要定期的做妇科以及乳腺以及其他这个器官的，或者还有这个最基本的肝肾功能的相关检查。假如说长期用药的话，你应该定期的查，如果有其他的有症状的话呢，随时就诊，随时呢改变治疗方案。
1: 好，看一下时间哈，咱就不多耽误专家的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好多朋友还陆陆续进到直播间，还有留言呢哈。那时间关系，咱可能就不能再次为大家解答了。虽然说我们线上的科普结束了，但我们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可以在每周二周五的时候啊，等到这个王老师出诊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挂号来，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聊天啊，诊治都可以。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呢广大女性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女性盆底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呢，通过呢这次直播，可能相信大家呢对这个疾病呢也有了相关的了解啊。那么如果呢朋友们有以上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呢，欢迎朋友们来我们吉大二院妇科的盆底中心就诊，谢谢。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回听回看。收听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的回放专栏。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哈、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啊。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啊，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啊。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

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嗯，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上班啊，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哈。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

又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儿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
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其实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

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不
1: 肯放弃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她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她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
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呢，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六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她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她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
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但是我没说自己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啊，在说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的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人的心灵历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做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哈。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